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百姓自己。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书场，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3: 这张静斋，张先生，他呀每年也都惦记着到处去打秋风，占点便宜好弄点钱回来。因为高要县是一个富庶之地，所以呢每年他都到高要县汤凤汤知县那儿去。因为这汤凤是张乡绅他祖父的门生，这么一来呢，他还管这个汤凤汤知县叫一声师叔，所以说呢到那儿去套套近乎，能打打秋风，每年都去。可这个事儿时间长了，谁不烦呢？你老跑这来讨便宜。所以啊，近些年人家汤凤汤知县就不怎么待见他。这今年张乡绅还想着要去，可是心里头有点犯怵。你说我去了，人家汤知县要是找个事由不见我，我这白去一趟，再说了脸上不好看。可是不去我这收入都打哪儿来呀？还得去。后来呢思来想去，想起心中的举人范进了。对，这范进那是汤凤汤知县的门生啊，在他手底下种的举人。那因为他家里头他娘过世这件事儿，到现在他应该还没去拜老师呢。这我正好我会同他一块儿去，他是新中的汤凤的门生，前去拜见老师去。那老师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见呢，我跟着这不就沾了光了吗？心里头真盘算的，所以呢他才来见范进。其实前头问什么老太太什么时候入土啊，什么时候办事啊，等等等等，这都是找个话茬，找个因由。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会同范进一块到高要县去，他的目的是打秋风。跟范进说呢，当然也带出这么个意思，跟范进说人家高要县富庶之地啊，那地方富得流油。你想你是汤知县他的门生，你头一次去能叫你白去吗？你也有收获，凭什么不去？另外穿资路费你不用考虑，由我来替你挫败。你架不住他这嘴也能说。另外范进呢也确实现在有困难，虽然说中了举人了，现在跟过去比天上地下，过去的时候饭吃不上，现在呢住的也好了，也有钱了，可是办事儿需要的钱也多呀，这还觉着有点紧巴巴的。如果能打点秋风，能够沾点光，这也是好事儿。范进也就点头答应了。两个人呢约定好了日期，这张乡绅呢才离开。咱书说简短，等到了日子的时候，张乡绅和范进也雇齐了马夫了，也带了从人了，取路去往高要县。在这道上啊， 这张香山还跟范进还说呢，还嘀咕呢，我说施先生啊，这么一来咱们去高要县见您的那位恩师，这咱可不白见呢。一来呢你是拜见老师，二来呢老太夫人的墓志就要借用汤公的官衔名字，这不是一举两得吗？你看他这人，哎，处处都算计着，我什么事儿啊，我能图个方便，能讨个方便就讨个方便，哎，能占点能得点我就得点我就占点，就这么一个主。范进呢当然也就是哼哈答应着。转眼之间到了高要县了，可是到县衙门去一打听，感情啊县太爷不在衙内，干什么去了？下乡去了，有事儿。哎呀，这么一来县太爷没在，这两个人这种身份就不能这么的进县衙去，怎么办呢？找个地方吧，先歇歇吧。就到了关帝庙了，关帝庙呢离县衙门也不远，到这儿呢不管怎么的歇歇脚，等着县太爷回衙的时候，那边鸣锣在关帝庙这都能听着，听着了这再去拜会。偏偏赶上呢这关帝庙啊正修大殿，有县里头公房在内监工，这公房啊也属于县衙门县太爷手底下的杂役，那都归县太爷管呢。哎呦，这公房一听，感情县太爷的朋友前来拜会县太爷，县太爷不在衙呀，到这歇脚来了，那能怠慢吗？哎呀，赶紧的迎接出来，见了礼，请到客座，落了座了，给上了九个茶盘儿，又是茶点，喝着茶，请这两位呢在上首坐定，这公房呢在下首相陪，给斟着茶。正喝着茶，正聊着的时候，哎，有的外边啊进来一个人，一看这个人穿着打扮是有一定身份的人，读书人，方巾阔服，粉底皂靴，蜜蜂眼，高鼻梁，络腮的胡子。那位说这是何许人也？这个人呢是高要县有名的一介乡绅，这个人呢姓严，名大卫，字叫志忠，哎，也是读书人，是去年呢中的秀才，后来呢今年考举人没考上，不过呢他和县太爷关系啊好像还不错，另外呢也是舍得花银子，由县里头举荐建为贡生，这贡生是由地方官员举荐的，这地位仅次于举人，原则上呢也有做官的资格，所以呢也是一方的乡绅。其实要是按理说呢，这贡生地方官举荐

必须得是品学兼优，确实也有这学问，也有这品行，只不过呢可能是在乡试当中发挥的不好，或者怎么着的，没中上举人，这才举荐为贡生。可是这位严贡生可不是这样，这个人呢人品不怎么样。哎，借着贡生的这个身

这是世交啊还是怎么着啊？两个人呢又实话实说。这张景斋就说啊，要说起来呢，这汤父母汤县令跟我的祖父是有师生之谊啊，他是我祖父的门生。那范进呢也实话实说啊，那个汤大人那是兄弟我的恩师啊，我这还是头一次前来拜见恩师。哦哦哦，哎呀，原来这么回事。哎呀呀呀，失敬失敬失敬，原来跟我们县老爷关系这么近呢、哎呀，那我更应该热情地替我们县太爷款待二位呀、行了行了，你们二位就在这儿，咱们呢吃点喝点一切由我管待了。这家伙热情的不得了。那县里头工房本来在这儿呢是做监工的，人家还有的是事儿呢，一瞧这位严贡生主动上来接待两位高客，并且呢人家说了一切由他管待，那自己作为县里头的杂役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再赖着不走了，那就不合适了。再者说了，自己这身份跟人家也搭不上，如果说没有人接待，县太爷不在，那我作为县太爷的手下赶上了这回事儿，我自然不能不管，必须还得管待好了。现如今有人管待了，那我就忙我的去，我也知趣儿，我就撤了。所以呢言语一声，三位老爷，小的呢这边还有公务在身，我呢这边这施工我还得去照看照看，这二位高客，严老爷您就替小的做做陪，招待招待，我去忙我的，您看如何？二位我失陪了。哎，这么一说，那严贡生呢当然也乐意，哎，你忙你的忙你的忙你的，这边由我照看就是。哎，多谢多谢多谢严老爷。人家工房啊撤了走了，这边严贡生赶紧的叫自己的家人把食盒抬上来，把这盘子都摆上来，全都是鸡鸭鱼肉，一共九个菜，还带了一瓶酒来，请张乡绅和范进在正座上席坐定了。这严贡生呢自己在下手相陪呀，喝着酒给二位老先生敬上酒。这严贡生陪着喝，当然了互相一番客套那是少不了的，等客套过后了这就随便聊天了。等到随便聊天的时候，这严贡生啊吹嘘自己和汤凤汤知县这关系如何滞后。哎呀，我说二位老先生，哎呀，这人生万事啊就是一个缘法，缘分你不管什么事儿是勉强不来的。您就说我和咱们汤父母咱们就是有缘，想当初汤父母到县就任的时候，我们本县的乡绅豪富有身份的人们搭了彩棚了，十里牌迎接，那小弟我就站在彩棚的门口。哎，不一会儿罗旗散扇吹手夜翼一对一对全都过去了，等轿子越来越近的时候，我就看见父母大人了。这父母大人坐在轿子里，轿帘是打起来的，所以呢我能看见就见老父母是两朵高眉毛，一个大鼻梁，方面大耳啊，富态相菩萨相。我心里头就知道这是一位良善的君子啊，由他到我们高要县来做父母官，这也是我们高要县百姓

0: 之福啊。哎，你说怪不怪？要说起来缘分呢，好几十人在这彩棚里头迎接父母大人。这老父母在轿子里头，两只眼睛就只看小弟我一个人。那当然了，我跟前还有旁人，我跟前有个朋友啊，见此情景，哎，就问我，偷偷的问，问我和这位新上任的父母以前认识吗？我心眼实，我就实话实说，我说不认识。哎，他一听说我不认识，以为是看他呢，他就上前去了，哪想到是自讨无趣。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2: 这个点儿正在听广播的听众真是人人都有好福气啊，尤其是眼睛正在被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困扰，钱没少花，罪没少受，但眼睛问题越发严重的，那么你们听好了，今天就有改善的好机会。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今年母亲节特别为咱河南老乡定制了专属的福利政策，都听好了，只要您想眼睛变得清亮舒服的，今天完全没有名额限制，只需要打个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多到手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您放心去感受。每个手机号码只补贴一份，抓紧先打电话先占名额，400-800-8379 400-800-8379。尤其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中老年朋友们，眼前呢就像有层雾气挡着，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遛弯都特别费劲，原本还能帮衬些孩子，结果就因为眼睛问题不得不把孩子家人全拖累了。听我的，就用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普通的眼贴，3项国家发明专利，全国100万用户好评，直接贴在眼皮上，水水润润的，非常舒服，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特别水润，特别透亮，模糊流泪通通轻松缓解。今天呢，咱节目听众更有母亲节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前100名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不光多送78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额外每人还能兑换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再加明目安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一副高档墨镜，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抓住最后100个名额，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00-800-8379。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这里有英雄的史诗，也有人间的烟火，大象新闻广播空中书场，用故事守护您的静谧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书场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儒林外史》。
0: 张祥申和范进一块儿来到高要县来拜会县太爷汤峰，可是到这儿呢，赶巧了，县太爷没在县衙，下乡去了，俩人一商议，这怎么办呢？咱们呢先到附近关帝庙去等待一时啊，等县太爷回来的时候一筛锣我们就能听得见，到时候呢我们再前去拜会。俩人到了关帝庙了，这关帝庙呢正赶上修大殿，这工匠们在这干活，那县里头的工房在这监工，工房一听说县太爷的朋友来了，赶紧的招待。哎，他招待半道又来了一位替他招待的，谁呀？严贡生。这个人呢叫严大卫，字叫志忠，严志忠。哎呀，这家伙特意从家里头叫人给抬来了食盒，特意给做的吃食九大盘子，另外呢还给带的酒，请范进和张乡绅上座，他在下手相陪。 你看这家伙专门能够结交权贵。其实呢他跟县太爷的关系啊也就是一般般，县太爷倒不至于不认识他，但你说关系有多好没有。县太爷呢有些事儿也未必就赏他脸，可是呢这个家伙为了结交范进和张祥申，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特意在两个人的面前说我跟汤父母关系如何如何好，我们就是有缘。当初汤父母上任的时候，我们当地的乡绅搭起了彩棚啊，我呢也跟着一块儿在彩棚里头迎接县太爷。哎，这位汤父母就是跟我有缘，那么多人单独一双眼睛就看我，可那么多人谁也拿不准是不是看我。旁边有个朋友看着县太爷是看我，就小声问我，您跟这位父母大人您以前认识？我呢心眼实，实话实说，我说不认识。哎，他这么一听说我不认识，他来劲儿了，他以为父母大人是看他呢，他赶紧的迎上前去，那个意思呢，父母大人要是看他的话，是不是有什么话要问他，他好答，然后呢好跟父母拉近关系。可是哪想到他这是自讨无趣，他自己上去，人家父母大人呢没看他，眼睛啊又看别处去了。哎呀，闹得那个尴尬劲儿，闹个大红脸。其实父母大人人家是看我啊。后来呢父母大人进了衙门了，我们这些迎接的乡绅给父母大人见礼，然后呢我们各自归家。等到第二天的时候，兄弟我是特意到县衙门去拜谒汤父母。你想汤父母刚到这儿，那时候刚下学，忙得不可开交，可一看我来了，马上把手上的事儿全都放下了，请我落座，请我喝茶。哎呀，就好像多年的老相遇相似，您说这不是缘分吗？那县太爷就瞅我他就顺眼。哎呀，这通吹吹得乌丢乌丢。要依着他的说法，他跟这汤凤汤县令那关系好得得不得了，得穿一条裤子。张乡绅呢就问，那敢问严先生，您和父母最近也经常在一块儿请教吧？什么意思呢？问问你是不是这几年经常和县太爷在一块儿吃吃饭、喝喝酒、喝喝茶、谈谈心什么的。听他这么一问，这严贡生啊也不敢瞪眼睛全说瞎话，因为这两位是来拜望父母大人的，一会儿人家跟县太爷就见了面了。我如果说经常在一块儿，说昨天还在一块儿了，他跟父母大人一提，人县太爷说没这么回事儿，这不就漏了吗？哎呀，这家伙一声讪笑啊，哎呀，张老先生啊，您是有所不知啊，我们这位父母大人不善于交往，他呢也不太愿意成天迎来送往这些事儿，所以啊这几年以来就不常进到县衙去。虽然说是不常去，但是我和这位汤父母咱们这是神交，汤父母心中有数。哎呀，这不嘛，前一次县考就把我家二小就给录取了一个第十名，然后呢叫进去细细的问他从的先生是哪个，又问他可曾定过亲事，哎，等等等等，那是关切备。

0: 智啊。
1: 哦，范进呢听到这儿点点头。哎呀，是啊，我这老师看文章那可是法眼呢、啊、既然赏见令郎，那一定是英才可贺呀。夸赞严贡生他儿子一定是文章写得好。这严贡生呢，这脸不红不白的、啊、哎呀，岂敢岂敢岂敢。嗯，要说起来，咱们高要县有这位汤父母在，汤父母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呀，人家那是菩萨下凡呢，对我们高要县那也带来福音了。咱们老百姓这几年这日子越来越好过。这高要县可是广东出名的县份呢、啊、一年之中钱粮耗县花布牛驴渔船田房税等等等等，那也不下万斤呢、啊、我们这儿这可真真正正的是富庶之地呀、啊、我跟你说，就像汤父母这个做法，一年呢也不过能落个8000斤，可是前任的潘父母做的时候那可是10有万斤。这汤父母啊还有一些枝叶，还用得着我们这几个要紧的人帮他想一想，帮他排布排布，他呀还能多赚还能多得。一边说着他还特意把这声音压低了，好像啊怕别人听见似的。哎，正说着的时候，由到外边走进一个小厮来，看那样子慌慌张张的，蓬头垢面，也不像个样。进来之后是直奔严贡生。老爷老爷，哎呀，家里头叫您赶紧回去呢。严贡生看一看这个小厮，其实呢这个时候不用说，张香山和范进也都看明白了，这小厮这是严贡生家里头的人，他家的下人，大概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再看严贡生好像挺沉稳似的，什么事儿啊，叫我回去啊。老爷，是早上关的那口猪，那人来讨要来了，在家里头吵呢。嗯，他要猪啊，叫他拿钱来。那个他说猪是他家的。行了，我知道了，你先去吧，我就来。严贡生呢看那意思铁吃拉嘴的，拿这事儿呢没太当回事儿。这猪到底怎么回事儿？那范进和张香山当然不了解内情了，好像啊闹的是邻里的纠纷似的这个意思。当然这事儿也不好问，可是张香山呢叫这个小厮先走，可这小厮呢没动地方，就站着站着，一会儿看看范进，一会儿瞅一瞅张香山，再一会儿呢再看看严贡生。这时候张香山和范进一看这意思，这大概人家严贡生家里头有事儿，为了陪咱们人家不肯回去，这哪成啊。所以呢两个人纷纷说话，哎呀，那个严先生，既然您府上有事儿，老先生就请回吧，不需要在这儿陪我们。这严贡生呢口打海声，嗨，二位老先生有所不知，这口猪啊原来是舍下的猪，是我的猪。才说到这儿，听见外边铜锣响，晃晃晃，大老爷

咣，得，大家伙一听都听明白了，这是县太爷回衙了。那范进和张祥山到这高要县来，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拜会汤县令。这县令既然回来了，那赶紧准备去见吧。两个人呢全都站起身来整理衣帽，叫管家拿着帖子，这就准备啊到县太爷的宅地去前去拜会。那对严贡生呢，当然打工失礼，谢过严贡生的款待。这严贡生一看这种情况，这话呢也就不能往下说了，他呢也就告辞回家，正好家里还有事儿。咱们不说他回家这口猪怎么回事，咱们翻回头来还继续说范进和张祥山。这两个人呢一直来到县太爷的宅地门前。那这个时候呢，县太爷已经回衙老半天了。这两个人呢把这名帖投进去。咱说这知县汤凤今天为什么下乡，乡下呀有一桩案子，他呢亲自下乡前去办理去。这事呢办得挺痛快，心满意足回来了。哎，回到宅地刚刚坐定，这就有下人给捧上了帖子，两份帖子，说是有高朋特来拜会。这县太爷把帖子接过来，一个一个打开看，哎，打开头一个一看，是指张师禄。哦，点点头，心里头不痛快，心里说话，这个张师禄张静斋实在不怎么样，不招人待见，年年都跑到我这儿来，其实说是看我，就是到这儿打秋风来了，就想要赚点什么回去，有心不见他。但是拿过下一个帖子打开一看，门生范进，哦，心里头暗暗点头，想起来了，今年科举考试乡试他点中的这位范进呢，这个人呢文章还是不错的。哎呀，中举这么长时间了，这才来头一次拜望我这个老师，这怎么能不见呢？无论如何必须得见。所以呢这就没什么好说的了，赶紧吩咐快快请进，请到客厅待茶。把范进和张祥申一块儿请到客厅。这县官呢也赶紧的收拾收拾，换一身衣服到客厅会见。这一进来，张静斋呢先跟县太爷见过，因为他跟汤凤那是老相识了，没什么说的，互相见过礼。然后呢这范进才上来跟汤凤是叙过师生之礼。那汤知县呢还挺客气，再三的谦让，奉座吃茶，又跟张静斋叙了一些阔别的话，当然也都是一些客套话。然后呢坐下来又夸赞范进的文章，然后呢这才问，范进呐，因何没去会试呢？范进呢这才说，哎呀，恩师有所不知啊，先母见辈

0: 遵制丁忧啊。
1: 哎呦，
0: 唐知县一听明白了，啊，闹了半天，人家老娘过世了。哎呀，这我还不知道呢。身上穿的是吉服，人家刚刚办完丧事，我穿吉服跟人家会面，这不合适啊。哎呀呀，实在抱歉，实在抱歉。我不知道您家里头出这等事情，带我去换下吉服。这又出了门了，把这吉服换下来，穿上了素服，然后呢拱手把范进和张香身让进后堂，摆上酒席呀。这席上燕窝鸡鸭，另外呢还有广东出产的鲈鱼苦瓜，也做了两碗。知县安席坐下，那用的都是银香的杯箸。范进呢退前缩后，不肯举杯，也不肯拿这筷子。这汤知县不知道怎么回事，觉着挺纳闷，但是呢也没好问出来。这时候张乡绅笑着说话了，哎呀，世先生因尊制想是不用这个杯箸啊。
1: 哦，
0: 他这么一说，汤知县反应过来了，看来范进呢很讲究的一个人呢，因为他的老娘刚刚过世不久，用这个杯箸啊。
1: 哦，
0: 他这么一说，汤知县反应过来了，看来范进呢很讲究的一个人呢，因为他的老娘刚刚过世不久，所以呢这个银香的杯，银香的筷子人家不用。哎呀，心里头暗挑大指啊，这是一个孝子啊。

0: 这个筷子史先生也是不用的。
1: 哦，
0: 汤知县一边点头，心里头开始泛起了嘀咕。
2: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3: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4: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3: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4: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5: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8: 哎呀，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9: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7: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8: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9: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8: 啊。行，放着我来吧。
9: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7: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10: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11: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1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

八月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子子还不放学嘞？为什么俩闺女还不放学吧？

提提正义无他要立刘和村，打批判各位把我从来不难过，而今日要舍娘。

天真，恁舅爹和舅妈工作在外地，难道说恁吃喝穿戴全靠恁姥姥

阿爸。

到了医院，医生看病情危急，马上进行抢救，又是输液又是输氧，妈妈止不住流眼泪，老支书放心不下，开了枪。支书说，医生同志，他是个刘贺的好队长，请你把最好的药剂都用上。俺刘贺虽然

岁，社员们都表示为救他愿意卖衣裳。医生们看到这种情景都很感动，把支书轻轻地领出病房。医生说，病人已经治得太晚，恐怕没大希望，请你转告病人家属，当着病人尽量不要悲伤。啊，就在你爹爹住院的第八天晚上，他把我拉进他的病床，他用微弱的声音呼唤，叫了声小乔，他娘，他吃力地握住了我的手，拿起来我做的那件衣裳。你爹说，家贫没有什么东西留给你，这件破棉袄留给你的纪念。我还有新式三装，他说吧，三件新式你爹爹他。他就撇下咱娘们五口人，他

0: 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赶上一年一次的母亲节，好视力特别发起了关爱中老年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那么赶紧准备好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十分钟之内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50岁以上的还能带走一连串惊喜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说到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可不是一般的眼贴，光是国家专利就有3项，品质效果有保证。而且从成分上还额外添加了人参、黄柏、蜜锰花等等草本精华，再搭配传统的湿热敷方法，加快吸收渗透，贴完您就会发现眼睛就像被水洗过了一样清晰透亮，要有多舒服就有多舒服。关键是今天50岁以上听众还能享受母亲节专属补贴，购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草本健康枕、高档遮光太阳镜，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到手满一大箱，这可是母亲节才有的专属福利，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这2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3: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2: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3: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每人都能抢先体验价值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
2: 手速快，前10分钟购买，福利直接翻倍，还能兑换多功能收音机、蓝莓叶黄素、草本健康枕，前10分钟人人有份儿。现在就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走马，这里是大夏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5: 听众朋友你好，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都已经了解到了柳河湾呢是一个出了名的穷村庄，大伙儿呢受够了有了上顿没下顿的日子，经过乡亲们的商议，决定实施责任制，工农副业齐开展的模式。没想到这位社员代表郭大脚直夸党的政策好，一个人不仅养活了4个孩子，还把2个大儿子送到农科院去学习。接下来我们感受一下这丰收的情景和谢大脚喜悦的心情。

工作好啊，学习俩大孩进了那个农活院去学习科学。

八万针，一方牌七尺买两两那几分。

硬骂他情又炸的脚又软，睡煎包子羊肉馅小馍又都是里外干，趁人你要是要一口，管到你顺

听众朋友您好，剧目当中呢有个社员叫王小二，他和郭大脚一样被汪书记提名批评，原因是他不去平沟造田，在家编箩筐卖。现在看来，就因为这个原因被批评是有些不能理解，但是这个错误的行为很快就被制止了。在老支书任职期间呢，王小二的箩筐生意越做越好，看来这次改革

日叫黑秀兰，秀兰心好人年天，结了婚，结了婚从不把俺抢，夫妻两个和手干，小日子小日子过得比你

献出四金九泉山呐、啊！沈元辉给我提了班，高副爷正当在为天，我这才捡起刀，拿起链，可谢福那不收线，捡起来六条。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润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3: 眼睛模糊、干涩、迎风流泪的听众朋友们注意了，下面这份补贴相当难得，全国只有河南独一份。为了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全省开放母亲节限时补贴，拿出全新升级蒸汽眼贴让大家感受。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个手机号补贴一次，仅限本周母亲节，赶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一上了年纪，眼睛干涩疲劳有异物感，见光就容易流泪，还模糊发雾，看远看近都很吃力，那么建议您就用好视力蒸汽眼贴，非常管用。它是好视力联合中国航天推出的功能性眼贴，升级促渗技术，加速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清爽透亮，看手机小字都更轻松。今天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都多送78元升级版眼贴。50岁以上打进电话的，额外再加赠母亲节专属豪华大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副高档时尚的太阳镜，这些统统不让您花一分钱。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4: 梨园名家汇聚，曲坛新秀卓玛，这里是大象新闻广播空中梨园，演绎千古经典，唱响时代新声。
5: 听众朋友您好，在这个剧目当中，王小二的爱人秀兰的扮演者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刘百灵老师。虽然呢只是一个配角，但是在演员的这个行当里，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无论您在剧中的时间多与少，都要兢兢业业把自己的人物特点刻画得饱满生动。一出好的剧目是要靠大家相互成就。伴随着王小二和他的爱人秀兰的对唱，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歇歇吧，你都不嫌累？
7: 哎，因为政策队越干越不累。
6: 吃饭呢，吃饭呢。
7: 哎，中。啥饭呢？
6: 啥饭？

0: 计了啊。
1: 哎呦，你那来吧，你咋真心疼我了。
0: 哎，来来来
1: 来，一块吃。
0: 咦，赶快吃吧，因为这饭都凉了。
1: 哎呦，来呗，陪我一块吃呗。
0: 咦，那一块吃都香
1: 香，
0: 这还吃都甜。
1: 嗯，甜。
0: 那中，我就跟你一块吃。
1: 哎，在那个酒杯啊，
0: 中，在那个酒杯。

0: 行了呢，你看这真人指失信了以后，人也变心了，这地呀也不烂了。
1: 那可是当中央叫做弄民夫嘞，那谁还不一心一意的好好的干呢？哎，
0: 这政策以后啊，人也变了。
1: 那人咋变？
0: 哎，你看自从实行这真人制以后，社员的喜脸也多了，姜文名嘞也多了。
1: 不错，那抽件麻帐里啊就是收了，
0: 社员的心花啊也开了，
1: 就是那人的精气神啊都变了。
0: 对，这两口子啊，哎，也变了。
1: 两口有啥变？
0: 哎，那咱两口我觉着
1: 咋，
0: 哎，也越变越亲热了。
1: 你的大老远。

真香，言上亮净金刚经，跟中央领导合一户，宰相中央领导问问

0: 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6: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唐代长安城的东南边，有一处叫曲江池的地方，风景秀。

隶，是上到皇室贵族，下到文人雅士、普通百姓休闲游玩的好去处，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佳话。那么曲江池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这里又见证了大唐盛世中怎样的休闲生活呢？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长安城内热闹非凡，皇家卫队浩浩荡荡从皇宫出发，一路护送着几位神秘的女子要去赏春游玩。她们个个锦衣华服，风姿绰约。那么这几位神秘的女子是谁？她们又要去哪里呢？唐代著名画家张轩的画作《虢国夫人游春图》解答了这一问题。画中共有八匹马、九个人，在阳光明媚的暮春时节，几位贵族女子在仆人的侍奉下盛装出游，队伍中还有一位同样穿着华服的孩童。人物和马匹轻盈的姿态，使观者仿佛能听到画中人嬉笑私语的声音。画中女子来头不小，梳着唐代宫廷流行的坠马髻发式的女子，两眼前望，不屑旁顾，是著名的虢国夫人。她不光美丽，而且身份高贵，是杨贵妃的姐姐。原来唐玄宗非常宠爱杨贵妃，爱屋及乌。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家人也是恩宠有加。杨玉环的三个姐姐，大姐被封为韩国夫人，八姐是秦国夫人，而三姐则为虢国夫人。在这三位夫人中，唐玄宗尤为恩宠虢国夫人，她享有随时入宫拜见的特权。相传生性高傲的虢国夫人自是天生丽质，每次进宫别人都是浓妆艳抹，唯独她只是随意浅妆，淡扫蛾眉。虢国夫人有盛唐第一贵妇的美誉，是长安城里令人瞩目的焦点。每年春天是长安城尤其美丽的季节，古人有诗道：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道尽了长安春色之美。每到这时，虢国夫人及其皇室贵族都要踏春游玩，他们常去的一个地方就是曲江池。曲江池位于唐代长安城的东南部，因为水流曲折而得名。秦汉时被辟为皇家怡春院，是专供帝王游猎的禁院。到了唐玄宗时期，他对曲江池进行了大规模的修葺，在周围修建了许多亭台楼阁和娱乐设施。更加难得的是，唐玄宗并没有将这里占为皇家禁院，而是将曲江池开放为长安城百姓都可以游玩的公共娱乐场所。曲江水面悠远静谧，江边柳树沿池岸曲折排列，形成柳岸。江中筑有岛，岛上建有亭阁，亭栏远眺，周围美景尽收眼底。春夏季节，百花盛开，摇曳生姿，一片曲江水满花千树的美丽景象。唐代时，在曲江池周围还建有芙蓉园，宫殿林立，亭台楼阁。曲江池西北面有慈恩寺，北面有青龙寺等，共同组成了唐长安城中最大的风景区。每到春意盎然的时节，整个长安城都沸腾了，达官显贵与朋友结伴于曲江赏花看柳，饮酒欢聚。在当时，不仅男子，女子也会到曲江池春游。

0: 宴饮。每当遇到风景绝佳的地方，他们就席草而坐，在自己的身旁插上竹竿，解下石榴裙挂于竹竿之上，形成一道环形的帷帐，也成为一处私密的空间，然后尽情地欢歌曼舞，饮酒赋诗，在曲江池边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唐代大诗人杜甫在他的名作《丽人行》中说，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生动再现了这一盛景。
1: 每年农历三月的第一个四日大多是在三月初三，所以人们呢把三月三定为是上巳节。唐朝人呢非常重视这个节日，上巳节的时候，曲江周围啊那些楼台亭阁也要张灯结彩进行装饰，河边上呢还有很多演出的场所和卖小吃的。曲江的面积很大，大部分地区是百姓们游玩的地方，还有一块地方是皇帝的专属区，到时帝王也会带着嫔妃们到这里游春赏景，体现与民同乐。
0: 唐代皇帝经常来曲江游玩，不过唐玄宗为了出游方便，悄悄下令修建了隐秘的嘉城，作为出行的通道。嘉城由大明宫出发，经兴庆宫，最终到达曲江池。嘉城外面的人看不到皇帝的游赏队伍，只能听见轰隆隆的车辇声音，还可以闻见从嘉城中飘过来的嫔妃宫女留下的阵阵香气。杜牧有诗说道，南苑芳草年仅至，嘉城云暖夏泥毛，六妃南杏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嘉城。

0: 据统计，唐朝诗歌中有500多首和曲江池有关。这里它不仅是当年长安城普通百姓们游玩踏青赏景宴饮之地，更是文人墨客状元学子们的一个特殊场所，有无数的诗人学子络绎不绝在这里抒发他们的感慨。
1: 唐朝开元年间的一天，长安城大明宫的宣政殿内，一场特殊的考试正在举行。考官是当朝皇帝李隆基，而考生是最新任命的一批县令。原来按照惯例，通过考试受任的县令必须向皇帝谢恩才能赴任。由于听闻当年考试中存在滥授问题，唐玄宗决定对这批县令予以重新考核。据记载，这场考试持续了一整天，精力充沛的唐玄宗当时就颁布了考试结果。在众多考生当中，只有一人很优秀，可立即赴任，还有几十人不合格，只能返回家乡继续读书。唐代皇帝极其重视对人才的使用和培养，还有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所有学子都可以通过勤奋苦读，凭借自己的才华而进入朝堂，成为大唐的栋梁之才。科举制度受到皇帝的重视，也正因为如此，科举考试难度极大，常常100个人当中只录取20-20个人，许多人考了一辈子也不成功，于是有了30老明经50少进士的说法。正是因为科举考试难度极大，学子们一旦中第都必定会大肆庆祝一番，庆祝的地点就集中在曲江池附近，包括雁塔题名、杏园观雁、曲江留影等等。796年的一个清晨，是又一次科举考试放榜的日子。在人群中，一位46岁的考生神情紧张，这已经是他第3次参加科举考试。

0: 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0: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0: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0: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0: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对，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0: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块，我猜也是钱。9.9块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0: 我觉得这个9.9块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块，
0: 这个是我买的，9.9块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0: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块，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啊。
2: 今天我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0: 拿过来，
2: 还带了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他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还是要看看父母的意见的。
0: 开始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觉得他们家实在是就是比较穷，但是后来就是通过接触啊，觉得他孙雷这为人做事是可以。或我们结婚的流程虽然很草率啊，他这边还是该有的都会有的。当时给了我们一个7万的彩礼。
2: 当时2016年，我已经在那家公司当大区经理了。那年的年终奖是公司给我发了7万，然后我就带着这7万块钱去提亲。
1: 你把自己所有的当时所有的钱都给了。
2: 对，虽然是所有的钱，但是按照当时那个环境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7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5: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4个字非常生动的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 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6: 在他

0: 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1: 对，
0: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0,000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1: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0: 对，他这拿个70,000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0,000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1: 对，
0: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1: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0: 对，就
1: 是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2: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1: 多少钱？
2: 是111,100。
1: 11万
2: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1: 嗯，好男人。
2: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1: 为什么？
3: 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清单，
1: 这么贵啊。
3: 2年的生活费没有了。
1: 平常戴过吗？
2: 一次都没戴过。
3: 因为这个我们两个还吵了一架。
2: 他说你曾经那么苦，你现在稍微好一点，你是属猪的，记时不记打。当时我也挺委屈，我说你是属狗的，你是狗咬吕洞宾，你不识好人心。
1: 其实妻子心里是感动的，
3: 我们一路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3: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3: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3餐4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9.9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3: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3: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0: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 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0: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0: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0: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0: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
1: 心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3: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哇！
4: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看个数，
4: 来，孙雷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5: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4: 其实你这个准用户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4: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5: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脑门已经没有知觉了。当时我车是带着牙签儿，直接是往腿上扎，提神，没办法。我记得有一次的话，是我从泉州早上出发去那个长沙，见我的一个客户，晚上10点。我刚要休息，成都那个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0: 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1: 其实孙林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2: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在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啊、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0: 对，
1: 你识破过吗？
0: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1: 你心里着急吗？
0: 很着急。
1: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0: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1: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0: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1: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0: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啊！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1: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1: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500多万，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2: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 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2: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4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0: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2: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5: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

0: 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1: 对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
0: 哦，
1: 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0: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2: 这么多
0: 呢？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2: 我也有点怀疑。
1: 刚好1000毫升，
2: 心存疑虑。
0: 我们来看看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
3: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
0: 这么一大泡，
2: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1: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0: 是的，
1: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铜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铜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0: 其实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的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1: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0: 哦，它是两边的，
1: 两边是做了，
0: 里面还有一个，
1: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水，
0: 而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4: 还是比较干爽的，
0: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1: 我们在开发新体这块是分成两层新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有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
1: 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他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1: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1: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

0: 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1: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0: 对，测试荧光剂。
1: 零，零，零，三个零。
0: 你能看见吧？
1: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啊。
0: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2: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啦、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向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0: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2: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0: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2: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2: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0: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2: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

0: 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她跟了我15年，陪我住过漏雨的出租屋，吃过不少苦，但从来没有怨过我。有次儿子发烧，我正在谈投资，她一个人抱着孩子跑医院，回来说没事儿，退烧了。爸，您当年总担心我娶不到媳妇儿，现在他把我妈照顾得比我还周到，儿子和儿媳都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会好好的疼媳妇儿，不亏待人家。小统领的第一批客户，有个宝妈寄来一箱土鸡蛋，她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统领，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
1: 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都能帮您改善了。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眼睛是不是可舒服了？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呢，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啊，也是直接给到大家，10分钟内。

0: 大圣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00，欢迎下载大圣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嗯，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
2: 嗯。
1: 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
2: 哦，
1: 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嗯，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1: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2: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1: 哎，很光滑哈。
2: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1: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2: 嗯，
1: 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2: 对，
1: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秒杀价只要49元。
2: 哇，
1: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2: 嗯，
1: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2: 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1: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

0: 6000037 400600037 4006000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374006000374006000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啊去比较的。400600037400600037400600037。
1: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0: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37400600037400600037。
1: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374006000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尽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0: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10根艾柱，10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37400600037400600037400600037。赶紧行动吧。
2: 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
4: 大
3: 项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

0: 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教育部等九部门日前启动了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是一技在手，一生无忧。目前河南省已建成完善的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今天的大象深度来关注河南职业教育改革有哪些新亮点。大象新闻记者李鹏报道。
1: 河南是职业教育大省，在校生288万。这几年河南持续推进职教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程搬进生产线，培养了一大批高端制造、新兴产业、文化传承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专业怎么跟着产业走，效果到底怎么样？我们先去河南职业技术学院看看。
2: 这里不是企业的生产线，而是学校的课堂。学生们做的空调压缩机零件打上编码，就直接进入了格力的供应链。这儿既是教室也是产线，学生们还没毕业就已经是格力的准员工了。
1: 这条产线是河南技术学院和珠海格力共建的智能制造学习工厂，专门生产空调压缩机的关键零部件法兰和气缸。产线完全对标智能工厂，老师和企业师傅一起带学生，从编程加工到质检全流程实操，干得好的直接进入格力工程师专班定向培养。最重要的是下线产品直供格力，教学有标准，产品有去处，学生有底气。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李志鹏：
3: 质量又特别严，然后刚开始不敢上手，老师和师傅手把手教，能参与到真实的那个生产环境，毕业就能上岗，然后心里特别踏实。
1: 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格力学习工厂负责人董岩：
4: 我们这个班最大的特点就是真，学生在真实的场景使用真实的设备进行真实的生产，将来他们到格力进行真实的就业。
1: 一条产线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在学校教务处，记者看到了一份方案，近三年停招商务英语、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一增一减之间，学校定下3%-70%的目标，70%为理工科专业，70%战略性新兴产业专业，70%学生面向全省重大战略产业就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
5: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通过这次系统化优化，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正打造智能焊接看河南等专业品牌，建设河职创新港，聚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智慧服务三大领域。河南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厉厉：
6: 目的呢，就是要让专业链、人才链、产业链、岗位链四链融合。下一步呢，我们将锚定3%-70%，进一步的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努力把河职打造成对河南先进制造业有突出贡献的高水平职业院校，让更多的学子实现从校园课堂到产业一线，从求学成长到岗位成才的无缝衔接。
1: 像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这样把企业搬进校园，已经是河南职业院校的标配。目前全省培育了300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专业和产业越来越对口，每年为企业输送技术技能人才近100万。但职业教育的真功夫不光是这一种，换个路子把学生送进企业会是什么效果？我们再去南阳的一所学校看看。
2: 我手中的这两块玻璃，左边的是普通的玻璃，基本上滑不动，右边的是镀过膜的，非常丝滑。手机、平板这些电子设备触摸起来这么流畅，靠的就是这道镀膜工艺。我身后的这些学生操作的就是这条镀膜产线，他们人还没毕业就已经上岗了。
1: 这些学生来自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与杜邦光电合办的现场工程师班，校企共同制定课程岗位标准，学生大二就走进企业，校企双导师带着边学边干，书本上抽象的光学镀膜变成了每天实操的硬功夫。大三学生张斌：
7: 我是去年10月来这里的实习生，这里的设备和我们学校设备都差不多，能无缝衔接去操作，然后实习期间也能拿4-5千块钱，挺不错，准备毕业之后就在这里长期工作。
1: 河南杜邦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林奇：
8: 之前我们从社会上招聘这样的人很难啊，现在有了咱们这种联合培养的这种方式，快的呢一周就能够上手，很多人的话经过半年就已经成为骨干了，帮我们在

0: 降本提质方面起到了很好的支撑作用。
1: 从课堂到生产线，这样的合作不是个例。记者来到教务处，看到一份合作清单，比亚迪产业学院、中光学产业学院，七个产业学院合作的都是本地乃至全国的龙头企业。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教务处处长杜恒：
2: 学校现有60个专业，组建了11个与产业适配的专业群，专业跟着产业走，课程按照岗位设，把教学呢设到产线上。说近3年学校的这个毕业生就业率，我们一直持续保持在98%以上。
1: 今年2月，这所学校正式升格为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成为河南第2所公办本科层次职业大学。校长屈宝忠说，升本不是换块牌子，而是让专业和产业贴得更紧。
3: 我们将继续聚焦智能制造等重点的产业需求，以特色产业学院为载体，培养学生的这种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还得是善创新的高端技能人才，持续提升办学与产业的适配度，还有与地方发展的融合度。
1: 目前河南在校职校生达到288.02万人，越来越多的职业学校正通过订单班、产业学院定制化培养特需岗位人才，这种真刀真枪的育人实践正在让职业教育真正长在产业链上。
4: 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我省多地创新形式举办系列活动，推动防灾减灾宣传教育走深走实。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5: 不要超负荷用电，在同一个插排上。
6: 焦作市应急管理、水利、气象、林业等部门在各大公园开展宣传咨询活动，讲解地震、火灾、暴雨等各类灾害应急避险知识和安全防范常识，提供突发情况自救互救、应急避险等咨询服务。
7: 这个是一个潜水装置。
6: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新增水域救援实战演练以及水上救生遥控机器人、无人机搜救、山体绳索救援等应急救援科目演示。同时，各类新型防灾救灾装备和应急救援科目演示纷纷亮相。
8: 防灾减灾的宣传展板还了解了很多的急救知识，很多就是平时了解不到的一些东西。希望以后呢，能够多多举办这种活动。
9: 阳光少年报小读者走进辉县市关山地质数字研学馆，通过互动模型、数字演示、实景体验等多种形式，沉浸式感受太行山脉亿万年地质变迁的磅礴力量，学习科学避险、自救互救的实用技能。
10: 体验完地震小屋，我知道了，如果发生地震，我们要先保持冷静，先捂住头，躲到桌子或者床下，等待救援。地震停止以后，我们应该向外面撤离。
11: 我们电动自行车可以推往家里充电吗？
12: 不可以。
13: 许昌禹州市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来到当地中小学校，通过消防器材展示、现场模拟演练、互动问答等形式，为师生们带来一堂生动实用的安全教育课。
14: 出门时要关闭家中所有的电源开关，避免失手触碰开关插座。
15: 一旦遭遇到大雨，要迅速转移到安全的高地，听从指挥，撤离，低洼危险的地方。
16: 也学到了许多关于地震生存的方法和技巧，应该按顺序撤离，不能拥挤踩踏，这样可以提高逃生的速度。
13: 禹州市消防救援大队一级指挥员陈军亮：
17: 我们要更多开展这样的活动，提高广大师生预防火灾、处置火灾和应对自然灾害的应急能力，将消防安全和应急安全入眼、入脑、入心，在校园里筑牢安全防火墙。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2026年度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中国候选工程名单日前发布，共有4项工程入选。其中，位于我省济源五龙口镇的沁河广利渠成为河南省首个入选工程。沁河广利渠始建于秦始皇26年至36年，也称秦渠，通过隧洞隔山取水，堪称古人的灌溉黑科技。
1: 近日，据省卫生健康委消息，河南持续实施基层卫生技术人员全员在线培训考试计划。今年计划在线培训基层卫生人员18万人。

0: 以上。
1: 5月11号，河南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暨河南省第15届运动会资格赛在安阳市开赛。本次赛事是省运会的重要资格赛，赛程为为期12天，至5月21号结束，共有3800名运动员参与。
0: 5月12号，河南广电大象新闻和开封广播电视台共建的开封融媒新闻客户端换新上线。大象新闻将开放技术平台，共享内容资源，联动传播渠道，形成省级引领、市级发力、上下协同一体传播的全媒体传播格局。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夜里全省晴天见多云，明天三门峡、洛阳、郑州西南部、平顶山、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其中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和南阳西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最低气温西部山区16到18度，中部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西部26到28度，东部东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30到31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赵磊，主播江岩、龚岩，监制陈平、党爱丽、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
1: 哦，
0: 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1: 嗯，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0: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1: 嗯，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哦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0: 哎，很光滑哈。
1: 然后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哦，是能打开的，哎，挺灵活的啊。
0: 嗯，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
1: 嗯，
0: 打开。

0: 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1: 对，
0: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哎，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哎，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1: 太方便了。
0: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哎，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
1: 哎，
0: 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热乎乎的，
1: 对，
0: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1: 没错。
0: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
1: 哎，
0: 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咱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呀、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
1: 对，
0: 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地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呢、
1: 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1: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啊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1: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尽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1: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10根艾柱，10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十几岁时求学之路被堵死，他怀揣着东拼西凑的50块钱孤身踏上了谋生路。月入300的时候，他咬牙攒下285，凭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挣到了人生第一笔1000元收入。一顿亲手做的饭菜让他俘获爱人芳心，就用9.9块的婚戒、99块包邮的婚纱完成了婚礼。清贫岁月里，两人相守相依，从身无分文的穷小子到草根逆袭的创业者，孙雷夫妇用半生奋斗书写了相濡以沫、逆风翻盘的传奇。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孙雷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你完整揭晓。
5: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 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6: 哎呀，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7: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5: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6: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7: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6: 啊。行，放着我来吧。
7: 哎呦，你看这多

0: 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1: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2: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接下来这个电话就是你今天抢福利的金钥匙，大家赶快记好了，4008008379。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回馈，眼贴补助大放送，直接拿出整整10000份蒸汽眼贴，全部补贴给咱河南听众。一年呢就这一回，所有眼睛疲劳干涩模糊流泪的河南听众，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就能够抢占福利名额，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眼贴，先感受更放心。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来回飘动，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么你就趁母亲节感恩回馈，试一试好视力这款经典的蒸汽眼贴。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感觉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好视力母亲节感恩大补贴，今天只要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不仅多送78元眼贴，赶在前10分钟打通更幸运，每人再加送草本健康枕、豪华收音机，最后还有一副高档太阳镜，限时10分钟，手慢可就没了，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

0: 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上锁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800-8379，400-800-83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喝了以后非常不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没错，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发明专利，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再得100元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还可带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赶紧拨打400-636-1566，400-636-1566。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一年，北京有一位企业家。
1: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2: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大家来到大象新闻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是一对夫妻俩，他们两个呢相差8岁，他们的故事充满着草根逆袭的励志，他们的底色是爱一路相伴。节目的开始，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他们俩的故事。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这个嘉宾是从寒门走出来的创业者，那他们就是小铜铃品牌的创始人孙雷，以及一路陪伴他从无到有的爱妻范明。让我们掌声有请二位。这是我们今天的主人公哈，孙雷先跟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执意要带着自己妻子来。
3: 其实我跟我老婆一路走到现在，她一路陪着我过来确实不容易，所以我们俩是一个整体，每到重要的场合我必须要带着我的老婆。
2: 我现在近距离看，其实我们主人公现在眼睛已经泛红了。节目的最后我们来看看，如此深情的孙雷，他会给谁寄出这封家书。那我们的节目呢通常会由关键词来串联，那今天的关键词是我看到了最特殊的一个，它是由几个数字来贯穿的。我们来看看，首先第一个关键词是什么？3块。三块到底是什么呢？这个答案由我们的主人公来揭晓。
3: 是我毕业的时候，就我们学校组织我们去照那个身份证，那个工本费需要3块钱，我就没有照。我是一个连3块钱都拿不出的穷小子，我家里父辈包括我的爷爷辈都是普普通通的农民，我们家里一共是有兄弟3个，我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他从出生的时候就得了一种病，那个医生说没得治，但是我父亲跟我母亲他们不可能放弃。

0: 所以每天半夜要赶着马车去市里卖那个土特产。我们家距离那个市里的话是有40公里，他们每天半夜前12点就要去市里，在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要把这车土特产要卖掉。如果早上卖不掉就要等到中午，中午再卖不掉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晚上。我当时就想我的父母太辛苦了，然后我想能不能通过我的努力改变一下家庭的状况。我没有念高中，辍学了。
1: 那你当时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家里人是什么态度？
0: 当时我爸没有说话，他只是卷了一根旱烟，然后蹲在那个角落里边，就是一口接着一口的抽。当时我能体验到他那种无力感，我知道我可能通过学业可以改变我的未来，但是那只是我的梦想，我们要接受现实。
1: 那辍学之后去了哪儿了？
0: 我第一站是去了长春，我们的省会城市。当时我们家里是东拼西凑给我凑了50元钱，我当时是买了一张车票，是8.5块绿皮车。我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白天是应聘嘛，晚上我就花5毛钱买一份长春晚报，有个10几张嘛。一边看着上面的招聘信息，看累了以后就把这10几张报纸铺在那个车站那个暖气片下边。因为那个地方比较暖和，我兜里就剩40多块钱了，每一分钱对我来说都很珍贵。中间还出现那个小插曲，就是那个车站附近的话不是有巡逻的警察吗，他每天都能看见我，他觉得我是盲流，他要求我把腰带解下来，他怕我跑。然后我就提着裤子就跟他们去那个派出所嘛，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给我们当地的派出所打了个电话，他说调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人。后来我们派出所说有这个人，没有犯罪记录，最后他就把我放了。
1: 那转机出现在什么时候？
0: 转机，我平时不得吃饭吗？别的东西吃不起，就是那个馒头是1.4块，可能早上起来吃2个，然后晚上再吃2个，一来二去就跟卖馒头那个阿姨就熟了。他说：“孩子，我给你介绍份工作吧。”我说：“可以，那当然好了。”然后他就找了一个老板，那老板看着我还可以，就同意了。当时我一月的工资是差不多300块，每个月我差不多能省下285。
1: 300块钱的工资你能攒285？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对我来说钱太珍贵了，所以我不能乱花每一分钱。这种生活一直持续到2008年，在这期间我换了很多份工作，我做过农民工，然后我还拉骑道骑驴给人送货，也当过饭店的服务生。2008年我攒到了人生的第一个20000块钱，我开了一个加盟店，亏得血本无归。最后只剩下了一台设备，那台设备我还记着，是东贝的品牌冷饮机嘛，卖了3000块。我带着这3000块又开启了2次流浪。
2: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我问一下爱人哈，你听过他讲这么多细节的故事
4: 没有？他从来没有认真的就是刻意的去讲过这些事情。但是我知道他家很穷。
1: 你第一次知道他家里状况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4: 印象特别深刻，因为

0: 我长这么大没有见过房子，没有外墙，就是用红砖砌完了之后，外面是没有，就是水泥也没有刷那个白色的漆的，那离远一看就感觉这不是危房呀。
1: 嗯，
0: 然后去到他家里面，屋里面也是没有什么家具啊，就是那种老鼠进了都有可能，就是没有地方藏的那种，很夸张。
1: 怎么就看上他了？你俩相识的过程都没跟我们讲一讲。
0: 我们俩相识是我们工作单位认识的。那时候觉得这个人很拼，就是很有能力啊，对待工作也很认真很踏实。现在想想，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就是，在东北的冬天，零下能有30度左右，他一个人去分货呀。那时候我们做业务也很辛苦啊，就是每个月有要订货嘛，他订不到100件，他去拼货，他就要一件一件去分啊，一个码一个码去堆，哈气出来之后睫毛都白了，戴上手套去分货的话都冻手，真的。我就在想哈，这么苦这么难哈，对待工作都这么认真，这个人一定是很有能量。
2: 我刚才不是讲到我开始二次流浪吗？那时候就是车站住不了了，身份证已经实名制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个公寓，就是上下铺的那种，100块钱一个月。然后那里边有几个做销售的朋友嘛，他们就说可以给我介绍了几家，但是老板说我没有经验也没有资源，所以人家不要。当时那个行业的工资待遇差不多是3500左右嘛，当时我就说，我说我1000就行。最后有一个小公司，他说可以，你来吧，最多的只能给你900。当时是那些老业务，他们是很轻松，他们每天跑3家客户，我每天要拜访30家。到那个月底的时候，我发现我手里头多了20多张订单。我一次性报上去以后，
1: 超额完成了。
2: 对，那个老板很开心，那老板说小伙可以，然后当时又给我了200块钱奖金。那第一个月我是赚了1100块钱。
1: 就那个时候发现自己其实有销售的这方面的一些能力在的啊。
2: 就是有一些时候，能力都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是非常珍惜，所以我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天我敲开门以后，有无数次拒绝，就是当拒绝到100次的时候，你有没有勇气敲开那第101扇门？我跟他们不一样，因为我要活下去。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你觉得是你这方面的魅力吸引了你的爱人吗？
0: 对对对。
1: 给我想想你第一次见到这个姑娘的一些感受。
2: 我觉得这个小女孩挺能吃苦，学历也高，家庭可能也比我好。当时其实我是不敢想，我最开始追她时我还印象深刻，我说到底以什么方式呢？我是要给她买一朵玫瑰花，还是要看一次电影？但是我觉得玫瑰很浪漫，但是也很浪费。所以我还是决定，给他做一顿饭吧。
1: 做饭这个环节，我需要女孩来给我讲。
0: 他说，他的厨艺不错，让我去他那边去吃饭啊。他买的那个豆角和猪肉啊，自己炖的。
1: 你当时意识到他是在追你吗？还是说只是说去蹭顿饭吃？
0: 我就以为是同事之间去吃顿饭而已。
1: 他刚才一直说了他自己挺抠门的，那这一点你怎么看呢？
0: 其实他一直都很抠门，
1: 都很抠门。现在也是吗？
0: 一直延续到今天。但是他对身边的人很大方啊，虽然那时候他很穷，他没有钱，但是对我也是可以的。就比如说他们有一个就是群里面啊，老家群，每次捐款的时候他都积极的去参加，从来没有落下过一次。
1: 对身边人很大方。
0: 对，汶川那时候地震的时候，他兜里就200块钱，还能捐50。对他妈妈更是，他自己3年4年不换手机，给他妈妈舍得买一个苹果手机。
1: 哎，你看，
0: 包括现在的员工也是，他那时候开的自己开一个大众的车，员工配的是奔驰。
1: 这是给员工的奖励吗？
2: 啊，对，
1: 这
2: 个，是给我们的员工的奖励。
1: 哎呀，当你的员工可真幸福。
0: 他一直是这样子，对身边人都挺好的。
1: 这个姑娘看中的是这个小伙的潜力，也是他的人品哈。接下来呢，我要看到的是我们第二个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也很有意思，9.99，我猜也是钱。9.99能买些什么呢？女孩给我们讲讲看。
0: 我觉得这个9.99可能说我们一个就是订婚时候的一个婚戒啊。
1: 订婚的婚戒9.99，
0: 这个是我买的，9.99包邮。
1: 你咋想的呀？
0: 那时候我们没有钱，很穷，不光是这个婚戒的9.99，就包括我的那个婚纱，也是99包邮。
2: 今天我还
1: 就拿过来了，就这个
0: 拿过来，
2: 还带着呢。
0: 其实那时候我们工作也很忙，然后可能结婚这个事情啊，就是在4天假期就进行了，第一天回家，第二天亲戚到位，第三天举办仪式，第四天休息，第五天就上班了。我们俩觉得这个仪式就是。要从简一点啊。他更是了，就出了一个人，那个西装都是他的工装。
2: 我就是直接穿着工装。其实我对我老婆一直心里是愧疚的。当时那时候我就在想，当有一天我赚到人生的第一笔钱，要花到她身上。
1: 除了两个人两情相悦，其实我们中

0: 来说的话，我给的不多，是有点寒酸，我当时也是害怕，我怕我的岳母会不同意。当时我岳母是这样说的，她说我这10万块钱的话，要给她那些亲戚跟前看一眼，毕竟是嫁女儿嘛。看完以后的话，她第一时间就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又给我包了一个2万块钱红包，说范明3岁的时候他父亲就没了，说我只要求你对他好一点，不要欺负他。
1: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想问问我们两位的观察官哈，你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4: 他们把同甘共苦这四个字非常生动地诠释出来了啊，也正是印证了那一句掷地有声的誓言，说贤妻扶我青云志，我还贤妻万两金啊，妻子扶丈夫青云，而丈夫护妻子余生啊，真的是很感动。
5: 在他们的故事当中呢，既有平淡，既有呢贫瘠，既有呢所谓的这个9.9块的戒指，
3: 对，
5: 99的婚纱，工装直接呢就变了礼服，这种简单，这种从容，它在某种意义上呢可能是经济的结局的无奈，但依然是用心选择的，我觉得一种沉淀。所以我们后来看到呢，这个年终奖拿着去当彩礼啊，我刚一听7万这个数，我就觉得咋不得是个369是吧？对，都得是，
3: 也不是一个吉祥数是吧？
5: 对，他这拿个7万就来了。后来一听啊，这7万是倾其所有，而且呢，当我听到呢妈妈说啊，孩子那么小，就缺少一个男人宽阔的臂膀，希望你真的去呵护他。我们家嫁姑娘不是卖姑娘，我们是希望成就一段爱，所以我觉得呢，两个人在未来的日子里边，永远不要忘记这段所谓曾经清贫的岁月。
3: 对，
5: 啊，能同甘共苦的夫妻非常难得，能共同富贵的夫妻更是值得珍惜。
3: 好，谢谢张明老师。你看小两口听着二位的讲解之后，手拉到一块了，别鼓掌，继续手双手合十。
5: 对，就
3: 别，这是真情流露啊。怎么样，自己发达之后有没有回报到老婆身上？
0: 有。我做电商那一年，我是赚到了人生的第一个100万，然后我自己去了一趟厦门，买了一块手表，是因为当时我看了一个电影，当时李冰冰就带了一块这样的腕表，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3: 多少钱？
0: 是11万1100。
3: 11万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当时我是不懂什么奢侈品，也不懂什么品牌，我就觉得明星只要戴过的话，它就一定是好东西。
3: 多少钱？
0: 是11万1100。
3: 11万
0: 啊，它这数字也有寓意，就是一心一意，一心一意，一心一意，重要的是说3遍。
3: 好男人。
0: 本来是想给他一个惊喜，最后会变成一场惊吓。
3: 为什么？我是很喜欢他这个礼物的，然后。

0: 走过来不容易，他更不容易。很艰难。
1: 你愿意收些什么？
0: 其实我觉得这些年他创业哈，身体有很多透支，我还是更希望他能再健康一些，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平平淡淡就可以了。
1: 这个媳妇可真好。刚才啊，其实我有个环节瞒着你了，你说他在追你的时候用了一顿饭把你的心给俘获了。他要给你带来一个小惊喜，我们来看一个 VCR 好不好？
2: 今天是我跟老婆的结婚纪念日，我给她做了一道她爱吃的美食，猪肉炖豆角，这也是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给她做的第一道菜。
1: 菜在哪儿？我带过来了是吗？
2: 来，
1: 现场品尝一下，尝尝看，
2: 还是不是熟悉的味道？
0: 好好吃，好多年没吃。
2: 来，再吃一块肉。
1: 我想这就是爱情的模样，不期待你多么的大富大贵，我只希望三餐四季能够平平淡淡，你幸福健康，能够实现你的梦想就好。九块九的故事，其实它体现的是一个穷小子全部的底气，一个善良的姑娘全部的信任，以及一家人全部的善意。孙雷之前跟我说，说你期盼着有一个婚礼的仪式。
0: 其实我当年很喜欢中式婚礼，
1: 中式婚礼，
0: 也有，因为每个女孩嘛都有公主梦，也希望自己嫁人的时候，踩着七彩云彩过来接自己。
3: 我们呢，先掌声祝福一下一路相伴的这一对幸福的爱侣。现在公司啊，那么多的业务，谁是这个负责人？
2: 我负责公司。
3: 你在公司里挣的钱你交给谁管呢？
2: 交给我老婆。
3: 公司的一杆笔是你。
2: 对。
3: 家里的一杆笔
2: 是我老婆，
3: 是媳妇儿啊。那这样啊，我们今天呢就拿出一支笔，让他们呢在一份呢浸润着传统文化和夫妻爱意的婚书上，各自呢郑重其事的再签一次字，作为他们一个中式婚礼的小环节，代表我们河南的观众对于他们两口子特别的祝福。此刻呢，当一卷婚书呢放在这里，婚书上是这样写的：敬日月星辰，共建良缘，允长相厮守，不离不弃。让两位共同执笔，写下自己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的心愿。来，算今天特殊的新郎官，给新郎官掌声祝福一下。
1: 在一封家书留下你们这份爱的见证。

0: 想象一下，怎么样能把它拼成一个小心
1: 子？
0: 看这两个人，哎呀，
2: 哇，手牵手，
0: 对，手指头都在捏着，
2: 感动了。
0: 让我们再次祝福，祝福他们，
1: 祝福你们。好的，对。哇！
3: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看看这个关键词是什么，也是和数字有关。但这个数字一下翻了好多倍，我们来看看。
1: X，
3: 来，孙磊给我们讲讲这个数字是什么
4: ？X， 首先它代表的是无限可能 ，E 是代表我的产品能走进亿万家庭。嗯。感叹号呢，是想我想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打拼、坚持，让小统领这匹黑马走进千家万户。
3: 其实你这个纸尿裤销售年薪都已经达到百万了，为什么会想到要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品牌呢？那其实走出来这一步

0: 机遇也面临着风险，对吧？
1: 对。
0: 那当时你同意吗？
1: 嗯，我当时很担心他，但是相对于担心，我是更支持他的。嗯，因为他之前虽然说是卖产品，不是做自己的品牌，但卖的产品也相当于他的孩子，包括产品上有什么漏洞啊，体验感不好，要升级，他都会义无反顾的去往上反映给公司。他不在乎就是自己的一句话，其他部门会多干多少活。当时是我记得有一个是物流嘛，可能是他发现市面的物流比他们公司的物流低，不管利益啊，不管是动了谁的利益，他都会报上去，然后去协调这个事情，去把这个产品成本降下来，就给宝妈更多实惠。就是因为他这样子，他在工作当中还是有很多麻烦，会遇到很多麻烦。
2: 知道，其实有很多人说孙雷你不要动了，你的年薪一二百万的话已经是打工者的天花板了。
0: 嗯，
2: 但是我觉得后来理念，大家理念不一致了嘛，我决定二次创业。2023年左右吧，我每周要开车开6000公里，就是每天在路上的时间要开到800公里，就是那种困意来的时候，双眼皮打架的时候，你掐脸或者拍，有个豆妈她打电话，她说我后天要开播，我现在手里没有样品。我说没事，当时我的口号是啥呢，我们是东风快递，使命必达。所以当时我就直接开着车就往成都走，是这样一路过来。
0: 嗯，
2: 虽然是很累，但是我觉得很有那种成就感。
1: 嗯，他一直都是这样一个人。
0: 其实孙雷还悄悄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时候其实挺难的，自个儿挺难的，但回来还要在你面前强颜欢笑。
2: 因为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其实他就是一个人的荒野求生。之后我最高峰的时候，每天开门就要亏5万块，房租啊、水电呐、人工工资啊，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扑过来。但是呢，我不能表现出来我颓废，我要给我的合作伙伴，我要给我的客户，给我下边的员工传递我的信心满满，让他们所有人都看到希望，只有我一个人是绝望。
3: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他的那种故作坚强，
1: 对，
0: 你识破过吗？
1: 我能，因为他每次回来的时候看到孩子和我很开心，然后等我转过去再去看他，就在那发呆，我很担心他，并且每天晚上他是2-3点他不睡觉。那时候我跟朋友也是学了一个推拿，晚上去给他放松一下啊，帮他按摩按摩，但是作用也不是很大。
0: 你心里着急吗？
1: 很着急。
0: 听说还为了创业把房子也抵押了。
1: 对，我们是抵押了房子，后期车也卖了，也是为了生活嘛，
0: 反正已经孤注一掷了。
1: 对，就是要陪他坚持走下去，支持他。
0: 那你作为妻子都没有一点怕的吗？家里的经济条件一落千丈，也看不到个头。
1: 我有怕，但是我更觉得他应该去创业，因为这个事情他现在不做他会马上后悔，都不用等到老就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会后悔的。所以我要支持他。
0: 感动吗？
2: 感动。人生其实应该有机会的话就要拼搏一下。哪怕不成功，我努力过，我尝试过。
0: 创业经历了多长时间？
2: 经历了差不多大半年。我们从零开始做嘛，半年以后的销售额每个月差不多就有个

0: 500多万。
1: 嗯。
0: 然后到年底的话，就破了1000万。
1: 嗯。
0: 到了第二年的月营业额突破了2000万。
1: 嗯。你自己是有孩子的，你在做这个纸尿裤的时候，有没有把自个儿的孩子当成一个小小体验官？
0: 我自己做的产品，如果我自己的孩子都用不了的情况下，我不可能给别人的孩子用。
1: 嗯。
0: 因为孩子对一个父母来说，他是父母心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之一，
1: 嗯，
0: 甚至对于有些家庭来说，他是唯一。
1: 嗯，
0: 那么多陌生人把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人交给我，交给小统领，我要对得起这份信任。
1: 你刚才说要有 XE，你现在给你的小统领有些什么目标吗？要做到哪个量级？
0: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我们小统领能够走出国门。到那个时候，一个品牌代表的不是一个品牌，也不是一座城市，它代表的是中国制造这四个字。对于我来说，可能我没有能力让中国制造发扬光大，但是我能做的是要做好品质，不能给这个金字招牌抹黑。
1: 眼见为实，
2: 对，
1: 就是我们能不能现场来测验一下它到底好在哪儿？我们今天也有同样是宝妈的我们的玲玲哈，一起来做一下体验官，来看一看。
0: 没问题。
1: 我们帮电视机前的宝妈们来检测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好不好。
3: 今天呢，我非常荣幸可以作为宝妈的代表，能够在现场啊，带着大家来通过实验的形式啊，能够客观的给大家呈现，不管是我们通过实验能够感受到小统领的好也好，甚至我们说现场啊踩雷避雷也好啊，希望有一个更加直观的感受给到大家啊。具体我们的呈现是什么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0: 对于一个新手宝妈来说，买到纸尿裤以后，直接拿两瓶水倒进去以后，能吸进去，它就是一款好产品；吸不进去，可能你要重新考虑换一个品牌，因为吸收是一个纸尿裤成本最高的一个核心。
1: 哦。
0: 我们现在现场给大家测试一下，500毫升。
1: 呀，这够多的。还要倒啊？
0: 对，
4: 这么多呢？
1: 那么薄，你能兜得住吗？我有点，
4: 我也有点怀疑。
0: 刚好1000毫升，
4: 心存疑虑。
0: 来，
1: 我们来看看啊，
0: 见证奇迹的时刻。
2: 哎呀呀呀！
5: 正常宝宝是不会尿这么
1: 一大泡的。
4: 我觉得正常的宝宝的他的尿量肯定远远比他少。
0: 选择纸尿裤的时候，大家不要看那些营销，也不要看那些乱七八糟，我们就考核它吸收，它就像一台汽车一样。你真正的考验它的就是0/100加速多少秒，那我们纸尿裤的话，就它就是吸收。首先它要有个大吸量，大吸量的话能保证面层时刻干爽，降低宝宝红屁屁的概率。那其次有了安全以后，我们要追求舒适度，舒适度的话就是我们的无痕裸感腰围，看上去没有橡筋。
3: 是的，
0: 就是胖宝宝也不会有勒痕。普通的腰围是30根橡筋，无痕裸感腰围是70根橡筋。您可以对比一下，这种是普通腰围，摸一下手感，这橡筋是可以看得见的，不一样。做成无痕裸感腰围，它会降低产能。做这种产品的话，可能每分钟可以生产800片，这种产品的话，每分钟是400片。什么都不变的情况下，产能降低了，就意味着成本增加了。所以这就是很多厂家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小统领的话，舒适度跟产能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是把消费者的体验感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我们小统领创立的初心。最后我们也做了全彩工艺，其实从远处看它不是一个纸尿裤，它是一个小裤衩。我们的初心就是安全、舒适、时尚。
3: 所以对于宝妈们来说，有侧漏或者说晚上睡觉的时候您摸，哎呦，这个床单湿了，衣服湿了，又要不停地换尿布了，就这一方面我也是非常关心的，就是怎么来保证它不漏。
0: 我们这个位置是做了加高处理，是双层隔露边，做了加高处理。对，
3: 哦，它是两边的，
0: 两边是做了，
3: 里面还有一个，
0: 哎，对，是它是做了加高处理。然后你摸这个面层，普通的面层的宽度是105毫米，我们这款的话是做的120，它吸收的速度更快。普通的产品的话是做到420克，我们是新体是做到460克。现在大家可以看一下刚才倒了1000毫升的

0: 且我刚才说这么多的水就摸到它的表层，
1: 还是比较
0: 也是干爽的，是比较干爽的啊。
2: 我们在开发心体这块是分成两层心体，上边这层是负责锁水，底下这一层是负责吸收，这样的话就是宝宝会大大降低它的红屁屁的概率。
0: 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有一些这个纸尿裤，它可能比如说它有一些添加它的香精，然后它的这个荧光剂
2: 对，
0: 还有甚至甲醛，那这个怎么让我们的宝妈宝爸们安心呢？
2: 我们每一批次产品的话都会有这个检测报告，目前为止我们这个行业是最高标准的三认证，它有亲肤报告，有这个特护级，还有这个产品检测报告。
1: 说这么多我就都想问这个价格贵不贵啊？
2: 价格这块我们是直接把价格打得最低，因为我们没有请一些明星，我觉得一个产品最主要的是消费者的口碑，我拿到手里的这些证书它只是代表一种冰冷的数据，一种检测，真正能让这个产品走得更远的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所以口碑是我们未来三年小统领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儿，我们会一直坚持到底。
0: 今天通过实验，我觉得不管是品质还是性价比来说啊，我个人是非常满意。除了我们看到的刚刚各种检测报告之后啊，我们荧光剂是也可以现场做一个测试的。我觉得这个实验是特别的好的，可以现场啊非常直观的能够呈现出来。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荧光剂的一个检测仪器，
2: 对，测试荧光剂。
1: 零，零，零，三个零。
2: 你们看见吧？
0: 对，完全是没有荧光剂的、
2: 其实这个主要是考验我们的原材料，我们小统领大部分的原材料是选用世界五百强的企业，然后生产的时候我们还会不定期的抽查，如果发现这一片纸尿裤有问题的情况下，它是每一个班次什么时间生产的，我们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层层把关。
1: 从这个细节当中我都能感受得到你背后要付出多少降成本啊，保品质啊，这样的一种博弈哈。也希望我们这个小统领能够真正像你所说的，以后走向国际，然后能够守住你的初心，能做我们所有的宝妈们能够信得过的好品牌。谢谢你的介绍，谢谢。我们故事最初办个身份证三块钱都拿不出，到现在已经月销售2000万，有了自己的品牌。我不知道这一路走来还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遗憾的事情，弥补不了的遗憾。
2: 有。其实对于我的家庭我亏欠很多。首先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其次呢我也不是一个好的丈夫，可能同时我也不是一个好的父亲。我儿子是2020年4月21号出生嘛，我4月22号就回公司开会了，当时我儿子是黄疸超标，我老婆跟我打视频的时候其实急得哇哇大哭，有些时候我也会思考，我这一路拼过来以后是得到的多还是失去的多，有些失去可能一生也无法弥补，就像去年我父亲去世了，我作为长子我没有在他身边，
1: 那个时候在忙事业，
2: 对，我到的时候我父亲已经没了，那种痛一直扎在我的心里无法释怀。
1: 那我不知道妻子对于丈夫来讲你对于他还有更多的要求和期盼吗？
3: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做好品牌，同时多照顾一下自己的身体，然后放下他对父亲的这份遗憾，因为还有两位妈妈也需要他的陪伴。
1: 那节目进行到现在，我就特别想知道你的这封信要写给谁？
2: 我就是要写给我的父亲。
1: 那好，由你来揭晓，跟父亲说说心里话吧。
4: 从初中无奈辍学打工，到创立品牌年销2亿，开局一把烂牌的他靠什么打赢逆袭？从拿9.9块的假戒指娶妻，到送11万名表弥补，他扬言

0: 远远不够，我要把全世界最好的都给你。孙雷，这个出身困窘的东北男人，与爱妻一路携手打拼，功成名就之时，他却坦言心底里压着一份巨大的遗憾，此生都无法消散。孙雷到底经历了什么？是谁让他如此难过？今天他能不能与自己和解？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爸，今天是您走后的第二个清明，我坐在书桌前手抖得厉害，提笔时千言万语，落笔时却不知从何说起，就像去年您躺在病床上，我想说爸我爱您，张嘴只挤出了一句喝水吗。17岁，我揣着您塞给我的50元钱离家，您送我到村口，军大衣的扣子掉了2颗，风一吹往下灌，您说孩子出去别怕吃苦，咱老孙家的骨头硬，这一路我记着20多年，睡过桥洞，啃过冷馒头，最难的时候连公交车都舍不得坐，可每次想放弃就想起您蹲在田埂上抽烟的样子，后背弯得像张弓，却总把最后一口热粥留给我。如今我结婚生子，公司也上了正轨，可您走得太急了。上次梦见您，您还是穿着那件军大衣，站在屋门口擦锄头。我想扑过去抱您，您摆了摆手，傻孩子，往前走，往前走。媳妇刚端了杯茶进来，看见我写信，默默地退了出去。

0: 爸爸妈寄来一箱土鸡蛋，他说孩子用了咱家的纸尿裤，从来没红过屁股，比进口的货好用。那天我抱着箱子在仓库哭了，想起您当年为了给我凑学费，挑着担子走村串户卖鸡蛋。现在全国有20万个家庭用小通令，每次看到宝妈发来的笑脸，我就觉得您教我的踏实做事终于长成了参天大树。儿子昨天问我，爸爸，爷爷是不是在天堂当星星？这孩子像极了我的小时候，倔，认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我跟他说，爷爷在看着你呢，就像爸爸看着你一样。窗外的雨下来了，像您走的那天一样。爸，您在那边要是冷就要裹紧那件军大衣，要是我想我给我托个梦，告诉您在天上看着小统领的娃们长大。
1: 我们把时间留给这小两口平复下情绪哈。其实这封家书不仅仅是写给孙雷去世的父亲，我想他更是写给了那个觉得自己还未尽孝的自己，还有很多在外打拼的人。我们有些时候遗憾可能真的是无法弥补，但是我们可以把对家人的这份亏欠和爱延展到更多的地方。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俩，希望他们的日子能够越过越好。一封家书，纸短情长，一生的相伴，风雨同舟。今天我们这期节目认识了这可爱的夫妻俩，认识了一个值得我们信任的品牌，也希望我们能够继续坚守着，陪伴着，让他们的故事感染更多的人，也希望我们的爱能够继续影响到更多美好的家庭。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哎，这位业主，电动车不能停楼梯走道这儿，这是咱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能堵。
4: 哎呀，我就充个电，一会儿就挪走了。
5: 哎呀，小伙子，不能充电，你的电动车万一着火了，你让我们大家往哪儿逃呀？
3: 咱业主群发的火灾新闻大家都看了没？就是因为通道被堵，伤亡惨重呀。
4: 哎，行行行，我这就挪车行了吧。
5: 哎，小伙你别走啊，来，你力气大，帮大妈呀把这些纸箱子清干净
4: 啊。行，放着我来吧。
5: 哎呦，你看这多好呀，敞亮又安全。
3: 除了楼梯走道不能堵，还有逃生窗不能封，安全出口不能挡，预案演练不能少，疏散指示标识不能熄灭，消防车通道不能占，防火门不能忽视，
6: 生命通道七不能畅通无阻保平安。
7: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
2: 各位好，我是乐意。这天儿啊，只要一变化，我这老腰就有一些不对劲儿。昨天呢也跟我那口子商量着说去楼下养生馆，但是呢要求我提前预约，还得办卡。然后不知道大家平时做艾灸都去哪儿，比如说有时候这个去养生馆要排队，有时候呢还来回折腾，一次得花大几百，也挺难的。想听听大家平时怎么去做艾灸呢？
1: 要说艾灸啊，其实我可是个老艾灸家了。
2: 我知道
1: 十几年前我就开始艾灸，我的养生还是开始的很早的啊。艾灸的时候，不管你是哪儿疼或者是不舒服，包括女生每个月的特殊的几天哈，艾灸之后，你就会发现浑身都暖起来了，这个血液也都畅通了，冬天啊手脚也都不冰凉了，所以这一来二去啊，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但是呢，刚开始我确实是去这个艾灸馆，哎呀，又搭时间又搭钱。后来呢，我就自己在家买艾灸，自己做了。所以今天啊，我也想把好东西分享给大家。咱们今天大象好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这好东西，不用出门，咱们在家就能舒舒服服的做艾灸了。
2: 相信朋友们也非常感兴趣，我也想好好的听一听。我记得以前咱们做艾灸，就要么就是拿着这个艾灸来熏，对吧？然后要么帮别人做，要么别人帮我做，要么就是自己有些部位可以尝试。而且有一些是用那种特别大的那种大艾灸盒子，这个我也见过，就躺到那儿动也不敢动，而且有时候还怕烫着。
1: 就我刚开始啊，手拿着那个对着穴位烤，结果你会发现那个烟灰啊一掉下来的时候，哎呦，把自己啊身上烫个大泡啊，可难受了。但是这些啊其实都是老法子了，就是我十几年前开始艾灸的时候用的方法。现在啊，这艾灸日新月异了，让咱自己轻轻松松就可以在家涂个艾灸方便了。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款艾灸枕，这可是个大宝贝，在家又能省时又能省力还能省钱。
2: 这个艾灸枕呢现在已经在我们手上了啊，这个个头还挺不小的，而且这个材质是木头做的，是吧？这是木头做的，
1: 很光滑哈。
2: 然后还能打开，这样一掀，就是上面是小孔，里面是可以存放这个艾条或者艾灸这个艾草的地方，是能打开的，挺灵活的啊。
1: 你别看咱这枕头啊，它可不是普通的枕头。打开来之后呢，你看表面会有很多的这个小孔哈。
2: 对，
1: 它是为了让火力呢温和均匀散布，不会哪个地方特别热，哪个地方说还不热哈，让它覆盖面广。再说打开之后，这里边啊有个艾柱盘的设计，就可以把那个艾柱条呢可以更好的固定上去，可以直接让艾热直达穴位。咱们直接躺下来，枕上去就可以直接艾灸了，
2: 太方便了。
1: 它虽然叫艾灸枕哈，你要只是用它来当枕头，只灸这个脖子这个地方，那就有点大材小用了。它用的地方其实还挺多的，比如说咱们看电视的时候吧，你可以把它枕在颈椎底下，热乎乎的，
2: 对，
1: 脖子立马就轻松了，
2: 没错。
1: 那晚上睡觉之前，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哈，腰疼，是吧，老毛病了，你在睡觉之前呀，把它放在这个腰下边，腰暖和了，舒服不少，这腰疼的老毛病啊就能缓解很多。慢慢的，里边的这个寒气出来了，你就发现这腰疼的毛病啊就会减轻了。甚至是你坐沙发上看电视的时候，还可以把它垫在这个膝盖底下，因为。

0: 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膝关节啊，到老年之后也会有一些疼痛，是吧？
1: 对。
0: 哎，像我年轻的时候不注意，就是老穿的薄，我妈就说了，你到老的时候啊，这个膝关节一定会疼，寒气进去了，所以呢，把它放在这个膝盖底下，这样暖和暖和，把寒气逼出来，膝盖也会舒服不少。
1: 嗯，你现在年轻着呢，所以说提早做保养做预防，同时呢也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个年轻的朋友早早的注意啊，像这么多的用法我感觉就特别方便，不管是在什么场景下，看电视啊睡觉都能用得上。然后我妈呢这段时间老是说她的这个腰椎不太得劲儿，我觉得要是有这样一个枕头的话，在家也能捂上一捂，比如说她看电视的时候在沙发上往那一靠还能熏一熏，这可比店里面便宜多了也省事多了。
0: 是啊，真的考上了之后啊，特别的舒服，那种温热，不管是春夏秋冬啊，其实都可以用到。
1: 对，
0: 而且有了这个方便的艾灸枕呐、啊，谁还愿意花大几百去这个艾灸馆呢？
1: 嗯，
0: 省时又省力啊，
1: 还省钱呢。
0: 对啊，就前阵子我给我家人啊都用了用、
1: 嗯，
0: 哎，我爸就说每天晚上枕着他睡觉，脖子也不僵了，睡得都香了。很多朋友可能会担心，我觉得艾灸的话，那个艾灸烟啊，
1: 哦，对，
0: 受了受不了呢。我们今天也特别贴心，还会送各位一个升级过的棉布滤烟罩。
1: 哦，是棉布的滤烟罩。
0: 哎，在家艾灸你就不用担心说那个烟会呛鼻了啊。
1: 嗯，
0: 咱这针脚呢非常的细密，布料选择也讲究。你看，把这个棉布滤烟罩呢可以直接罩在我们这个艾灸枕上。
1: 嗯，
0: 出来的这个烟呢经过这一层棉布滤烟罩过滤了之后，不仅是更温和，大小均匀，会根据我们人体穴位分布以及艾草热力散发的特点来让我们的热气和药味呢均匀的渗透出来。
1: 哦，这就难怪了，我说我刚才凑近闻了闻就感觉是一股非常清淡的这种清清爽爽的艾草香，不呛人啊，朋友们，不呛人，闻着就非常舒服。
0: 其实咱河南就是种艾草的大省啊。
1: 对，
0: 从艾草种植到成品的制作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哈，成本自然也会更有优势了，是不是？
1: 嗯，
0: 咱选的就是咱河南本土的艾草啊，所以咱们今天这个艾灸枕的价格呢，你换了别的地方那是肯定见不着的。用我们这么好的料，这个价格您猜猜今天咱们多少钱可以带回家？
1: 嗯，我猜今天有福利，所以说我得替大家问一问今天的福利是什么，我可得抢一个啊。
0: 那福利必须有啊，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节目里啊，这款艾灸枕秒杀价只要49元。
1: 哇，
0: 而且前10名下单的朋友啊，咱们还送您整整10根的艾柱啊。
1: 嗯，
0: 咱河南可是艾草大省，你想想平时买个普通的枕头都不止这个价格吧。咱们今天啊，既能当枕头又能做艾灸，随时随地都能灸，而且今天还送整整10根啊，是10根艾柱，多划算
1: 啊。天哪，49块钱，听众朋友们您听一听啊，这个价格可是太给力了。我们大象好物呢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东西，可千万不要错过了。像这种东西呢，你看不管是自己用还是给家里的老人带一个呀，包括送亲戚朋友啊好朋友啊，都是合适的很。
0: 没错，想要的朋友咱们赶紧拿起电话啊，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这个价格可是只在今天的节目里有啊，我们库存非常的有限，先到先得。
1: 对，大家赶紧打电话，记住了，咱们的电话是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千万别记错喽。
0: 对，拿回家啊，您先开箱验货，检查检查我们的枕头和艾灸柱怎么样啊？货到再付款，满意了您再付款。您看，咱这艾灸枕可是大有来头，咱们送的这个布套呢，也是纯棉布料的，摸着是亲肤透气。夏天用不闷得慌，并且送的艾柱都是咱河南优质的艾草制成的，味道又清香又不刺鼻，闻着就让人安心。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吧，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您尽管去看。咱们大象好物既然敢拿出来，那一定是敢让大家去比较的。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嗯，我也替大家试了试啊，像这个枕头的个头是大小合适，不管是咱们放在床上、沙发上、凳子上都不占地方。平时出门旅游呢，您还可以随身带着，放到咱行李箱里也不占地方，随时随地都能够享受。

0: 享受艾灸的这种舒服和乐趣。
1: 可不是嘛，像咱们中老年朋友啊，平时多注意保养身体啊，比啥都强。这个艾灸枕用法又简单，自己在家就能用。咱们艾灸啊，不求人，不用麻烦儿女，也不用麻烦其他人，多好。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0: 说着说着我都心动了，我准备给爸妈打电话抢两个。听众朋友们，你们也别犹豫了，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这么实惠又非常好用的东西，只在我们大象好物，错过可就没了。我们大象好物呢，就是用实惠的价格、精心的服务，来给各位老朋友们搜集全球的好东西。
1: 最后我们再报一遍电话啊，大家记好了，一定要抓紧时间，前十名下订单的朋友才可以得到我们赠送给您的整整十根艾柱，加上我们的艾灸枕，全部带回家。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赶紧行动吧。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4: 马超兴兵报复仇，西凉太守韩遂愿助其一膀之力，因为韩遂和马腾将军相交甚厚。曹操给韩遂来了一封信，许以重金呢，让韩遂把马超马岱捉住，给他送到许昌去，那么立刻就能封韩遂为西凉侯。韩遂哪能那么办呢？那对不起死的也对不起活的呀，他就当着马超的面把曹操给他来的这封信焚毁了。他们是晋起西凉人马呀，就是说是蛮能打仗的，全去，精兵20万，辎重粮草一应俱备。这刚要起兵，有人进来禀报，说是荆州皇叔刘备派人前来下书。哦，马超一愣，刘备这个名字他早就听说过，他父亲还跟他说过玉带诏的事儿。可是这些年来很少与刘备通信，因为那时候刘备的处境也很惨，也没个准地方。马超听父亲马腾说呀，经常惦念刘备，说不知道这位英雄哪儿去了，现在父亲马腾刚刚被害，皇叔刘备来信了，里边一定有文章。马超赶忙吩咐把下书人请进来，厚待下书之人，然后把书信拆开，这么一看，这信是刘备亲手写给马超的。信中说，伏念汉室不幸，操贼专权，欺君罔上，黎民貂残，被细雨令先君同受密诏，制诛此贼，今令先君被操所害，此将军不共天地，不同日月之仇也。若能率西凉之兵以攻操之右，被当举荆襄之众以遏操之前，则逆操可擒，奸党可灭，仇恨可报，汉室可兴矣。书不尽言，历代回音。什么意思？就说曹操是独霸朝纲，专横跋扈啊。当年呢，我和你父亲一块儿受过天子的密诏，我们呢发过誓言要把曹操除了。现在呀，你父亲让曹操杀害了，杀父之仇你一定要报。你要报仇的话，那么你就举兵讨贼，我呢立刻。

出兵帮你，如果能把曹操灭了，您复仇也报了，汉室也振兴了，你马超是忠义两全呐、啊！我听你个回信儿。这封信来的真是实话，真是如春雨似东风，大涨西凉三军之锐气。本来还想休息一两日动兵，现在一见刘皇叔这封信，一刻也不能耽搁了。马超立刻给刘备写了回信，重赏了下书人，然后是点炮发兵。刘备这封信来的怎么这么是时候啊？要问刘备这信怎么来的呀，还得从曹操那儿说起。曹操把马腾也杀了，把黄奎也斩了，给西凉太守韩遂把信也写了去了，就等韩遂的回信了。韩遂要接着信之后，他立刻把马超马岱这么一捉，绳捆索绑送到我这儿来，那我这心头患就算全除了。他听西凉韩遂的信儿没听着，听着刘备的信儿。听刘备个什么信儿？说刘备近日啊，整顿军马，要兵取西川。哎呦，曹操可有点慌了，刘备这势力越来越大了，他要再把西川拿过去，他才占据着荆州，这对我大大的不利呀、啊、这还了得，他当时大聚文武商议。

0: 请看着，看着不着急，一个乐呵呵的。好，打得好，打得好。长春想，我为民除害，给大伙出气了。打，大虎一看可糟了，得有啊，拉架的，得有合适的。哎呀，众位乡亲，你看我们家摊这么事儿，哪位给说和说和啊？怎么样？长春说甭说和，这四个不够高。来来，你过来，我把你再垫到身底下，这还差不多。过来，别。诸位，他一扭头，瞧见人群中有个老者，60多岁，头戴一把抓着随风斗，身穿古铜色裤褂，腰系个搭布，脚穿着一双青鞋，花白胡须，长得慈眉善目。他认识，正是啊，从他这往前走三道街，往里边一拐，老赵头叫赵老顺。哎呀！赵老顺呐，来来来，你岁数大，给说和说和。赵老顺有心不过去，又惹不起于大虎。好吧，我说一说吧。赵老顺进来了，哎，这边英雄请了。老头什么事儿？请问，你们这怎么回事？该钱。哦，该钱你先别打行不行？该钱给钱行不行？给钱。哎，好好。大东家，你该人多钱？
1: 嗨，
0: 于龙心的话，我哪欠钱呢？但是这阵说不欠，那四个兄弟命没了啊！这么事儿，当初啊，我们开饭馆的时候欠人50两银子，没给，我黄还不行吗？哦，这就怪你了，这位英雄。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鱼情看水情，我跟于东家。是邻居，你也打了，你也骂了，饭也吃了，我看把这几个人着了，咱给钱还不行吗？常春想，我别打出人命。是啊，就我这坨儿往下一坐，一会儿这四个非压扁了不可。好吧，老头冲你啊，行。他把腿一撤，这哥四个起不来了，哪个起不来了？哈哈哈哈，这几坨上去，一个一个往前落，最后啊，那个于二虎啊都没气儿了，好不容易盘胳膊微腿，连喊带叫才缓过这口气儿，被人带到后院。常人说说行啊，还钱。那您看这钱怎么还？怎么还？没个这蹦蹦的吗？头一天50，第二天55，第三天60，你算吧，本罗本，利罗利，你就慢慢给我罗。哎呀，赵老顺心想，谁也还不起，这么的行不行？我给说和说和，你说这30多年那么多钱他也还不起，少拿点行不？行啊，给多少？给您拿100两银子，你打赌要饭的呢？100两不行，那你枣怎么不要呢？他这个枣，嗨，常春没词儿了，心想我是讹人的，他这么回事，枣我也不想要了。今天呢，我打着路过，我进去吃顿饭，没成想那个小子狗眼看人低，分我要饭钱不可。怎么着？欠我银子不还，我吃饭得掏钱呢。行，我先要账，要完账给他饭钱，听明白没？哦，我明白了，这是于家全惹的。那这么的行不行？再少点，再添给1000两怎么样？不行不行，太少。哎呀，1000两不少了。这么的，人呢算你白打了，不用你治；饭呢算你白吃了，再给1000两银子。行啊，就这么地吧。好好好，赵老顺过来了，大东家，我跟你说好了，人白打，饭白吃，再给1000两银子。是什么？1000两？借我这小饭馆要1000两啊？哎呀！怎么，您舍不得？他我拿不出来。那好，我还不管了呢。别去，你走了，你走他又打我们怎么办呢？哎，老赵头啊，你再给说说，你看我这小门脸一天挣多少钱呢？手里头没那么多银子呀，我拿不出来。这么办，云期缓限啊，我哪怕是卖当求帮借，也把这1000两银子拿出来，明天早晨给他行不行？ 叫这位好汉找。

0: 地方住下，明天早晨呢我给他送银子行不？
1: 嗯，
0: 我说黑大个儿啊，你也听见了，明天早晨取银子行不行？常玉春想，嗨，不要饭钱就行啊。行啊，那就这么地吧。不过我没钱，我上哪儿住去？这么办，你上小老儿我那住去行不行？于东家，这个大汉住在我这儿，明天早上你给送钱。行行行行，那好了，我走了。他往外一走，人们哇都闪开了。为什么？谁不怕常玉春呢？这大个比人高半截啊，光一下子非得骨断筋折不可。常玉春往外一走，老头在旁边陪着。于大土一看，你等着。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
3: 赵老顺过来了，大东家，我跟你说好了，黑大哥啊，人白打饭白吃，再给1000两银子，
2: 是什么啊？1000两，借我这小饭馆要1000两啊！哎呀，
3: 怎么，您舍不得？
2: 他我拿不出来。
3: 那好，我还不管了呢。
2: 别去，你走了，你走他又打我们怎么办呢？
3: 哎，老赵头啊，你再给说说，你看我这小门脸，一天挣多少钱呢？手里头没那么多银子呀，我拿不出来。这么办，云期缓些啊。我哪怕是卖当求帮借，也把这1000两银子拿出来，明天早晨给他行不行？叫这位好汉找个地方住下，明天早晨呢，我给他送银子行不？我说，黑大哥啊，你也听见了，明天早晨取银子行不行？常玉春想，嗨，不要饭钱就行啊。
2: 行啊，那就这么地吧。
3: 不过我没钱，我上哪儿住去？这么办，你上小老儿我那住去行不行？于东家，这个大汉住在我这儿，明天早上你给送钱。
2: 行行行行，
3: 那好了，我走了。他往外一走，人们哇都闪开了。为什么？谁不怕常玉春呢？这大个比人高半截儿啊，光一下子非得骨断筋折不可。长春往外一走，老头在旁边陪着。于大土一看，你等着，今天晚上啊，我派人非把你宰了不可。再说常玉春跟着老头来到人群外，他急忙到当铺里把死老虎扛出来。掌柜的说呢，
4: 哎呀，好汉，你可真是好样的，给我们出气了，下回你来呀。
3: 嗯，来。他把老虎搭在马背上，然后牵着马的缰绳跟赵老顺走，拐弯抹角很快来到门前，推开柴扉门，将马牵到院里，将门关好，把老虎扑通往房檐那一扔，老头把他领到了屋里，来到东屋坐下。好汉，我问你，老于家真欠你钱吗？
2: 不欠呢。
3: 不欠你怎么讹人呢？
2: 嗨，他不这么事吗？
3: 我在那边山上打了只猛虎，我没有吃饭钱，我到当铺去当老虎，他不让我当，他说你随便吃，就别到于家管事，这么回事情。我听说于家五虎是恶霸，我想给乡亲们出气，就把他揍了。
2: 啊，
3: 好样的，家住什么地方？
2: 哦，怀远安宁村呢。
3: 贵姓啊？
2: 我姓常，叫常玉春。
3: 哟，你老家住在哪儿？
2: 老家在凤阳府三杰村呢。
3: 哦，有个怀远黑太岁打虎将，就是你？
2: 那是别人给我送的外号。
3: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2: 家里还有生身老娘，可曾娶妻生子？没有
3: 啊。就凭你这样的还没有娶妻生子？
2: 我呀，有一小女，今年23岁，不是我自己吹，长得嘛颇有几分姿色，愿许给将军为妻，不知你乐意不乐意呀？
3: 再看常玉春的脸呐，砰就红了。他长得黑，再一害臊，这一红啊成紫切皮一样。
2: 不要。
3: 哎，怎么不要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怎

0: 别提这，听我怪难受。说点别的。我喝口水行不行？哎，行行，来来，喝口水。跟你商量商量，我那女儿就给你。你再说这话，我可走了啊！我跟别走。要这么说，我给你介绍个朋友好不好？
1: 朋友，
0: 干啥的？甭管他干啥的，你认识他，我把他领来。
1: 行，你去吧。
0: 老头把水给他满上，转身走了。常玉春往那坐，拿起水碗，刚要喝，外边雨声细碎，紧跟着屋门一开，老头进来了。孩子，快进来，进来，进来。哎，常玉春呐，你看看你这个朋友，你认识不认识？常玉春端着水碗一抬头，他一看进来是个女的。这女的啊，瘦高身材，上宽下窄的瓜子脸，粉面桃腮，细眉毛，大眼睛，鼻如悬胆，口似涂珠，穿了一身蓝色的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往那一站，长春不好意思，这怎么来个女的呢？走，快出去！这个女的大大方方往这一站，哎。常玉春，你不认识我了？
1: 这谁认识你呀？你是干啥的呀？
0: 哟，玉春呐，你瞧的是谁？我瞧，
1: 哎，我怎么看你眼熟呢？
0: 哎呦，玉春呐，我是月娥呀。
1: 月娥，
0: 啊，
1: 嘿嘿。哎呀，月娥呀，我真没想到咱们还能见面。
0: 老头一看乐了，哎，你们好好说着啊，我出去了。老头听懂事儿，转身走了。进来谁呀？正是常玉春结发之妻，叫蓝月娥。常玉春结婚了，早结婚了。蓝月娥呀，和常玉春都住在凤阳府三街村。他的父亲叫蓝杰，他的弟弟叫蓝玉，母亲早早下世，一家三口指着父亲教书为生。蓝杰是个老饱学，没有别的能耐，只会教书，也教蓝月娥和他的儿子蓝玉念书。这个蓝月娥从小念书，六岁开始，什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啊，列女传、女儿经啊，五经四书无一不读。到了十六七岁，呵，提笔成章，出口成诗，怎奈家道贫寒，你就是才女也没用，也是刷锅煮饭、描龙绣凤，做针线活，照顾父亲和弟弟，一点儿都不教。要有钱人家孩子，那还了得了。你的常玉春呢？他家是孤儿寡母，两家是邻居，这两家互相照顾。兰姐喜欢常玉春，憨厚、厚道，体格又好。一商量啊，就把女儿蓝月娥许给了常玉春。十七岁那年，两个人完婚了。姑娘过门之后啊，哎呦，对待婆婆可孝顺了，一家三口啊，和和气气的。转过年来，蓝月娥怀揣鹿角。到了秋间天了，眼看呢要生孩了，有一天，突然变天了。狂风大作呀，这刮的树木摇晃，人都站不稳呐。风头一过，紧跟着下起大雨，这雨下了七天七夜，是下的沟满壕平，山洪爆发，发大水了，水浪啊声如牛吼，离远都看见了，掀起多高啊，哇就过来了。常玉春吓坏了，娘啊，发大水了！这水说进村子，呼的一下就到院儿，可了不得了。常春急坏了，月娥呀，快救咱娘！他噔噔噔噔来到里边， 月娥没在这屋，在那屋呢。他赶紧把老娘背在身上，娘快走！他撒腿如飞往外跑，怎奈水呀、越来越深了，一下没前胸了。那就是他呀，会武功啊，一般人呢非叫浪头打倒不可。他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好不容易来到院外，有一棵大树，他抱树蹭蹭蹭，他上树了。他刚上树，这房子哭冒过烟儿，房子倒了。啊，月娥，水呀、太大了。一天一夜之后才见消，就那样水也没腰身呐、老太太哭了，儿啊，你光顾为娘了，你媳妇呢？月娥呢？月娥怀揣鹿甲，眼看小孩要降生，遇见水灾，咱快找找。
1: 娘啊，我不是不找啊，刚才不行，那现在我把您周下去，
0: 把老娘又背着下来，把它放在一个高坡的石头上，再找上哪儿找去？房倒屋塌，怎么喊也没人。常玉春也难过，老太太难过呀，这一下子不是一条人命啊，连孩儿也死了，房子也没了，地也冲了，怎么办？娘儿俩走吧，逃荒离开三街村，到在怀远县安宁村，在这儿住下。他们娘俩以为呀、蓝月娥死了，其实没死。蓝月娥听见丈夫喊快救咱娘，她赶紧从西屋出来。爹哥的搭把是刚一出来，水哗一个浪头把他屋就扑倒了。你还别说，还仗着年轻，就这阵啊飘过来一根圆木，他抱住原木，死不撒手，就随波逐浪飘来飘去，也不知道飘到什么地方。后来他昏过去了，等他再一次苏醒，发现自己趴在一个半山坡上，那个原木啊被小树刮住了，所以人就趴在稀泥里。蓝月娥坐起来，看了看远处是水，旁边有座房屋茅草房，这块儿是麦秸垛。他就觉得腹内疼痛难忍，不好，小孩要降生。蓝月娥哭了，小冤家，你早不出事晚不出事，单单这阵儿，哎呀，这可怎么办？他咬牙忍痛趴在麦秸垛上哭啊，惊动了屋里的老人。这屋里有老夫妻，老头在县城里做买卖跑生意，只有老太太一个人。膝下无儿无女，听见有人哭，这才开门出来。哟，一看那块有个小媳妇，哎呀，浑身湿漉漉的，趴那哭得怪可怜的。哎，孩子，你怎么的了？老妈妈，救救我吧！我要生孩子，我是三街村的人，丈夫姓常，我姓蓝，家里房倒屋塌，我也不知道离这多远，你救救我吧！哎呦，哎，女人呢就是不容易。孩子，不要紧啊，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我家啥事儿没有，快快快快！老太心眼真好，把她扶到屋里。转过天的半夜，小孩降生，还不是一个呢，一对双，俩，嘿，俩胖小。蓝月娥看着孩子这个哭啊，老太挺乐，哎呦，太好了，一个羊赶俩羊放一块带大，我得叫人给我老头子送信儿。呵，这老太太紧张了，没钱买鸡蛋借，好不容易叫蓝月娥满月了。这家姓赵，老头就是赵老顺。蓝月娥很聪明，老人家麻烦你找着我的丈夫。赵老顺呢特意骑着毛驴啊到三街村去一趟，到这一看呢，哪来村子没了。听人说了，这一场大水冲跑了七个村子，村里的人一个也没有，完了。回来跟蓝月娥一说，蓝月娥傻了，娘家没人，婆家没人，怎么办？挺会来事儿，认老夫妻俩为异父异母， 这就成女儿了，不是外人了。这俩孩子成了小外孙子。赵老顺给俩孩子起名，他爹姓常，这么办？大的呀叫常胜，二的呀叫常茂，叫他茂茂腾腾的。你说这俩孩子，你还别说，这是天养活的，吃啥都长，吃啥都壮。蓝月娥聪明啊，我三口人在这住，我得有生财之道啊，怎么办呢？一手好针线活，给有钱人家做嫁妆做寿衣，你别说，不少挣，比跑生意还挣钱呢。这五口人过得挺好。过不久得了，老头说咱别在这儿了，怎么说这地方荒山僻岭的没意思，咱到城里去吧，城里大户人家多。就这样搬到濠梁县，买了三间房，圈了个小院，五口人的日子过得冒冒腾腾的，不过是精打细算。转眼常胜常茂5岁了，偏巧今天赵老顺呢上城外溜达回来，正碰见常玉春暴打余家四虎。您说巧不巧，把常玉春领到家里一问明星才知道这是干姑爷。哎呀，他没死啊，是不是把蓝月娥我那干闺女给忘了，所以给提亲？哪知常玉春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一样，问，老头高兴了，把蓝月娥领来。常玉春做梦都没想到自己的妻子还活着，所以他不敢相信呢。蓝月娥一叫玉春，哎呦，裂开大嘴哭了。月娥呀，我对不起你呀，我娘啊老念叨你呀，一念叨你就哭啊。我说你怎么到这儿了，你怎么样啊？哎，玉春呐，我挺好，咋还有儿子了？啊，我有儿子了？我什么时候有的儿子？你是不知道，发大水以后我就生了，孩子5岁了，叫常胜常茂。
1: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常玉春摸摸胡子高兴了，
0: 快叫进来。就这阵，赵老顺和老伴儿都过来了。常玉春谢过老夫妻，救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不一会儿，领进一对小小。你说这俩孩子有意思没？一对双一般树长一个模样，他俩谁不爱谁。老大常胜长得像妈妈，粉白粉白的，五官清秀，像个银娃娃那么漂亮，体格挺壮。再看这长帽啊，不知道长得像谁，总的轮廓像常玉春，可是他比常玉春难看多了。嘿，这小黑小子还是个雌雄眼儿，一眼大一眼小，浑浊梦愣。他怎么眼大眼小呢？生他的时候，他先把这个右眼睛睁开，睁挺大，左眼睛老闭着，闭了好几天。有人说把眼睛扒开，那时候不行，一扒开眼睛就瞎了，叫随便闭吧。等他再睁开，睁晚了，所以就不得底儿小一块儿。说话不是吗？憨声憨气的，
1: 这混，哎，谁呀？
0: 就这动静。你说也怪事，常玉春不是吗？单喜欢长毛，嘿嘿，小黑小子，像我，长得比我俊多了哟。来月个新的话，你就长那模样，我能跟你呀？赵老顺说：“姑爷，你饿不饿？
1: 不饿，刚吃完。
0: 行了，咱可别在这待着，你惹大祸了。你是外地人呐，那余家五虎非常厉害。刚才他赔礼道歉，那是光棍不吃眼前亏。今天半夜不下手，明天早晨也下手，不是把你暗杀了，就是跟县太爷勾搭，派人抓你。另外，你这名字可犯法呀。”我都听说了，说什么有个常玉春闹过京城，我可没合计就是你。得了，你们夫妻俩快走吧。你娘怎么样？
2: 哎，我娘挺好。哎呀，夫君呐，这几年你上哪儿去了？
0: 嗨，就别说了，是这么回事情。现在我可得好了，我在新赵庄，咱娘在那儿呢。这回啊，我接你和孩子到那降服去。
1: 干爹，干娘，这些年孩子和月娥没你们，哎，就全死了，我给你们磕头了。
0: 哎，别，起来起来，这是我们有缘，也是我们老夫妻俩有福，有月娥这么闺女比亲的还好呢。那我求你件事儿吧，你说我把月娥孩子接走了，剩你们俩孤孤单单的，这怎么能行呢？ 你跟我走，都搬到新赵村，和我娘住在一起，早晚我们也可以尽孝。哎，好，说实在的，月娥领孩子走，哎，我得想死啊。行，那咱都走。对，咱们都走。就这样，雇辆车，天没黑的时候啊，这一家子离开了濠梁，直奔新赵庄。常玉春和月娥破镜重圆，夫妻恩恩爱爱。简短接说，来到新赵村，常母听说儿媳妇孙子回来，儿子也回来，乐得俩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全村人呐呼都出来了。呵，大姑的小媳妇看看月娥长什么模样，小伙子们围着常玉春问他到京城怎么样。常玉春的母亲把赵老顺老夫妻俩接到了院内，给安排房屋。再看常茂、常胜啊，噌，全跑了。常玉春住了三天，心里琢磨，嗯，这元朝皇帝太可恨了，在京城要害我们怎么办？我现在赶紧操演人马，一旦知道我的哥们弟兄在哪，好带队追去。就这样，他在这块儿交了不少人。你记得前面是我说过了吗？有个装妖精的那个，这个人改名叫常玉，哈，跟常玉春练武。一晃过了半年，不愁吃不愁喝呀，怎么有的是地呀？这一天，蓝月娥来找婆婆，娘啊，我跟你说点事儿。啊，媳妇说吧，你儿子一身好武功，要我看富贵无限，他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有一样，他不读书不认字儿，是个义勇之夫，早晚要吃亏呀。我想叫他念书好不好？哎呦，咱娘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嗨，当初穷念不起书，后来能请先生，嗨，他都给打跑了，拿多钱先生也不教他。这么办，娘，你要信着我呢，我教他。哟，那感情好了，教他实惠呢。但有一样啊，他太野性了，我管不了，你可得给我做主看住。行，我拿棍子看着他，你呀当他的先生。就这么地，来把长青叫来。蓝月娥赶紧躲到里间屋偷听她丈夫说什么。时间不大，常玉春进来了。娘，有事啊。长青啊，你爹活着时候说得好，忠厚传家久，诗书记世长，斗大黄金印，天高博玉堂，不读万卷书，焉能伴君王。你一身好武功，可惜不识字儿，将来要吃亏呀。说话办事都粗鲁，从明天起你给我念书。娘，念那干什么？我都三十来岁了，我也记不住啊。嗯，他我忙，操演人马，你说哪有功夫？不要紧，白天呢领人练武，领常胜常茂练功，晚上你念书。我跟谁念？跟你媳妇啊。他给我当先生。
3: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绎，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点整，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

0: 你装模作样，装先生，你装算吧。你别看过去我对你挺好，我一个手指头也没碰你，你要是骑我脖梗拉屎，我叫你尝尝我大巴掌厉害。他越喝越来气，一伸手把门帘拿来给扯掉，放进去。他一举拳头，就听外边说话：长清，奴才不许无礼。啊，见他娘啊就在那个门口坐着呢，手拿个棍子，住手。哎，好好念书。哎，好，长春没办法，怕他娘生气啊，冲着孔圣人深鞠躬，应该给先生行礼，那他能干吗？古代男尊女卑啊，他是男子汉大丈夫，那是小妇人呢，他觉得丢人呢，没礼来月娥，往这一坐，一看眼前摆着百家姓，他把书拿起来了，来月娥也不理他，常玉春，你来念书来了。娘就来的，不来，哼，不行。来月娥没说什么，把书本打开，今天教你百家姓。赵钱孙李周武郑王冯陈楚卫蒋沈韩杨，念，
1: 听不住，太多了。
0: 哦，一句句来。赵钱孙李，
1: 赵钱孙李，
0: 周武郑王，
1: 周武郑王，
0: 头一句不知道。哎，再来，反正这么说吧，这四句拿现在说，教了两个时辰，四个小时啊，也就是说五六点钟教的，到晚上快十点了，常玉春一句也没记住，怎么不往心里去啊？周武郑王，
1: 周武郑王，
0: 前面句
1: 不知道，
0: 赵，
1: 赵，
0: 钱，
1: 钱，
0: 再说，
1: 钱，
0: 你是不用心呐。好，罚站，冲着孔圣人，你给我站着，
1: 站站，站着，
0: 站着也背不下来，来伯急了，跪下，罚跪。冲圣人跪着，什么？你叫我下跪？哎呀，我打你！刚一举拳头，门口人说话：“
1: 长清，
0: 不许对先生无礼。”你看那娘啊，在天井当院坐着呢，眼睛就看着书房呢。啊、哦，我说这个娘们怎么这么有主意，给我装蒜呢？闹了半天。那就给他仗腰眼的，等着，等晚上你回屋睡觉，回屋睡觉我就揍你。等到了晚上，常玉春回屋一瞧啊，来月娥没回来，自己转腾转腾没言语。天光一亮，丫鬟来送早点。
1: 哎，你家夫人呢？
2: 呀，我家夫人昨天晚上在老夫人房里安歇。
0: 她躲起来了。躲了初一，躲不了十五，等今天晚上呢。他白天呢操演人马，教长茂、长胜练功。晚饭后，老太太告诉去上学去。
1: 哎，
0: 怪有意思，挺高个大个子，嘟了个脸，丫鬟老妈子都乐，不敢笑，心想哟，这六爷可真是的有意思。门帘撕掉了，来月娥也不挂了。心想你呀、啊、你就这么地吧，叫大伙看着。这回往这一坐，兰夫人说，来，赵钱孙李周武郑王，
1: 赵钱孙李周武郑王，
0: 说头一句
1: 周武郑王，
0: 前边
1: 王，
0: 又没记住是不是？你不往心里去呀、啊、把手伸出来
1: 干啥？
0: 打手板儿，这是老师的规矩。伸出来，你打我，我还揍你呢。你敢打老师，看我打不打你。哎，刚一近身，门口老太太说话了：长清，不许跟老师无礼。

你等着。嗯嗯，蓝月娥也不乐，拽着他手打三下。老太说，给我使劲打，那板子打不动，我这有棍子，让他不走心，叫他瘸。嗯，坐下。嗯，赵钱孙李记不住，跪下。

0: 一个罢了。今天这事儿咱们记着，走。就这样，西屋兵将边敲金凳响，齐唱凯歌还，人马浩浩荡荡回到滁州。到了滁州之后，大家摘盔卸甲，洗涮已毕，朱元璋歇一阵儿，金刃头也好了，来到了迎安殿，把众将领来互相见礼。方富有德，洪宪王，你仍然去镇守你的边疆，你到那去吧，什么时候有事儿，什么时候调你。富有德千恩万谢，随后排摆酒宴庆贺，一方庆贺，一方准备了不少的棺椁，安排阵亡的将士。李勇、李猛，甭管怎么地，把这尸体装好了，放在祭古寺，通知家里的人把尸体好运走，安排一切不提，歇兵一个月。这天，朱元璋和大家坐在一起商，现在我们西屋人马又增加了二三十万，咱不能老在滁州啊，咱们该起兵，是否兵奔大都，直取元朝的国都呢？徐达晃晃头，想打大都可以，可是我们得防止后顾之忧啊。你别忘了，在南方还有金陵，我们要是一出兵，金陵王赤不厌寿一出兵，我们的滁州荆襄九郡可就没了，不能起走不顾家，咱们先得打金陵，后打大都。取金陵谈何容易啊，你别看朱元璋势力不小啊，那元朝是掌权的水师营啊，力量雄厚啊，自己没有战船，想取金陵首先得打采石矶，打采石矶取芜湖、太平府、镇州、瓜州、池州，才能到金陵。那么都在长江以南，没有水师营怎么行？徐达说对，我们第一站就打采石矶。采石矶是天然屏障，天险最难打。一提采石矶大家都明白，采石矶这个地方探出水面数十丈，没处抓，没处蹬，人家在采石矶顶上安着大炮，在周围的礁石上用铁链子拴着大小石头，干嘛的？如果有人顺江或者逆流而上，把这锁链子断开，大石头可以砸翻对方的船。想要取采石矶先得有船，哪有船？朱元璋犯愁了，现招募也来不及了，现训练呢，那得多长时间呢？旁边惊动了谋士李善长，主公啊，我有一计，想当初啊，我在巢湖啊当过先生，巢湖王叫于廷弼，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于同江，一个叫于同海，我教他们好几年，跟他们交情不错。那于廷弼有十万水军呐，数百只战船，如能归顺，我们就不愁打采石矶了。徐达说，我久闻于廷弼这个人很有韬略，这人够帅才，主公啊，他若能投降可太好了。朱元璋说，咱是那么想的。李先生，那你辛苦一趟吧。好，带多少人？不用带人，我就带个书童就行了。就这样，大家在这歇兵，李善长带个书童骑马直奔巢湖。滁州离巢湖不太远，来到巢湖边上，他往这一站，哎，有人没有啊？我来啦！一喊，就在芦苇塘里都有小船，人家那有明哨暗哨，早看见岸边站一个人，哗哗哗把小船划过来，当兵的一瞧，哎呦，李先生，哎呀，好几年你也没来了，你上哪儿去了？家中事太忙。
1: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想要取采石矶，先得有船。哪有船？朱元璋犯愁了，现招募也来不及了，现训练呢，那得多长时间呢？旁边惊动了谋士李善长：“主公啊，我有一计。想当初啊，我在巢湖啊当过先生，巢湖王叫于廷弼。”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于同江，一个叫于同海。我教他们好几年，跟他们交情不错。那于廷弼有10万水军呐，数百只战船。如能归顺，我们就不愁打采石矶了。徐达说：“我久闻于廷弼这个人很有韬略，这人够帅才。主公啊，他若能投降可太好了。”朱元璋说：“咱是那么想的。李先生，那你辛苦一趟吧。”“好。”“带多少人？”“不用带人，我就带个书童就行了。”“就这样，大家带着歇兵，李善长带个书童，骑马直奔巢湖。滁州离巢湖不太远，来到巢湖边上，他往这一站，哎，有人没有啊？我来啦！”一喊，就在芦苇塘里都有小船，人家那有明哨暗哨，早看见岸边站一个人，哗哗哗把小船划过来。当兵的一瞧，哎呦，李先生，哎呀，好几年你也没来了，你上哪儿去了？啊，家中事太忙。那么今儿个怎么得闲呢？我来看看我的雇主，王爷在不在家？在在在。那好，把我渡过去吧。哎，行行行，来来来，赶紧搭个小跳板儿，将马牵上来。李善长和书童都上小船。哎，慢点啊，船小，小心小心。哗哗哗哗，没费劲，一道水师寨，两道水师寨，都有寨门呢。军卒一看是李善长，都认识，没费吹灰之力，来到巢湖的大寨。有人把他领到了书房外边，往里送信。时间不大，巢湖王于廷弼传出话来，叫他进来。李善长低头掐门前，来到屋里抬头一看，于廷弼坐的面沉似水，脸色特别不好看，便衣微服。他俩儿子于同江、于同海站在左右。李善长就觉得这风不怎么正。哎呀，王家千岁一向可好，李善长有礼了。罢了。于同江、于同海来到前进：“老恩师，好久未见。哎呀，真想不到是您来了，学生有礼了。哎呀，免礼免礼，想不到几年不见都长成大小伙子了。老人家您也没见老，还能

0: 东江同海。不要多言。
1: 是。
0: 于廷弼训斥两个孩子，
1: 李善长心里一翻个儿。
0: 嗯，于廷弼是对我不满意呀、啊。我看你说什么？于廷弼上言下言，左眼右眼打量半天。哎，李先生，你今天怎么这么得闲上这儿来了？这几年你干什么去了？
2: 哦，家事繁忙啊，今天想我的老主人，我在这住了好几年，来看你的了。
1: 哼，你当本王不知道啊？你不保了朱元璋了吗？你现在不正是鹏程万里吗？到这儿干什么来了？
2: 我明白，是不是想打采石矶？没有水师人马，跑我这儿、啊、借人借船来了。
1: 呀呵，李善长心想，嘿，这个家伙真有心眼儿，一下猜对了。
2: 不错，王爷，我正为此事而来。
1: 哼，李善长，你不用给朱元璋当说客。
2: 请。
1: 好，好，好，王爷，那我就告辞了。
2: 不过你今天往外轰我容易，将来想请我回来，哼，恐怕就不那么容易了。
1: 说着腾腾腾腾往外就走。嗯，于廷弼一愣。
2: 李先生，站住，
1: 干什么？
2: 你话里有话，什么意思？
1: 嗨，王爷，我不说了，
2: 你呀也别问。
1: 这同乡同海，去叫俩孩子过去把李善长拉回来。这俩孩子对父亲不满意，心想我老恩师来了，这是启蒙老师，你哪有这么往外撅人家呢？
2: 哎呀，老恩师，快回来，请坐请坐。我父亲是武将，脾气暴躁，您原谅。您看您在我们这这么多年了，谁和谁，咱像一家人一样。快走来，我给您倒茶。
1: 说着叫他坐下，倒杯茶。李善长又回来了。李善长想，我根本就没想走。
2: 为什么呢？一劝回来，我话没说完呢。于廷弼这个人呢很聪明，他知道朱元璋势力非常大，也知道李善长到这儿来是为了水师营而来，他舍不得。
1: 哎，李先生，刚才你说的什么意思？
2: 王爷，既然要问，我冲两个孩子我不得不来呀，我这是救你来了。
1: 嗯，
2: 你救我什么？我纵横在巢湖，哪个敢把我如何？
1: 如之何？
2: 朱元璋再厉害，他没有水师营，他没有战船，他得求我。
1: 哎呀，王爷，你不要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呐。薛达这回就行打巢湖，为什么要打巢湖？跟你说实在，现在西吴势力非常强大，乱石山一战，众家反亡，多数投降归顺，他们各守疆土，结成盟友。你知有多少人马吗？现在有70万人马，他们想取金陵，可是又知道你巢湖占据水面，挡他的道，他就想炮轰巢湖，要把你吃掉。我得信之后，当场在元帅面前求情，说巢湖王是我的老朋友，是我的雇主，望你网开一面，我到他那劝劝，他若能投降西吴就免去征剿。
2: 元帅同意了，我看在同江同海我两个学生份上，故此在王爷面前进谏言。
1: 常言说得好，识时务者乃为俊杰。虽然朱元璋起手比较晚，可是你看他如日中天呐、啊！那朱先王礼贤下士，爱兵如子，对得来百姓，秋毫不犯，深得民心，早晚能成其大业。
2: 王爷思之。

0: 你说了半天，他没有水是赢，他能把我怎么的？哎呀，王爷，你太狂了！世上有想不到的事儿，可没有做不到事儿。你能想到吗？朱元璋只是个黄教寺的小和尚，又是个放牛的牛童。哎，真武鼎取义，取襄阳，得滁州。襄阳啊，大破元朝兵马，得下108尊红衣大炮，还有滁州城外大败妥妥20万人，最后妥妥死在了皇上手。还有乱石山，十几国反王联合一起想把朱元璋置于死地，最后怎么样？他弄得大败亏输。那么小小的巢湖就挡住朱元璋了，可是没琢磨你，琢磨你马上大兵来了，不信你派人打他。元帅兵马和朱先王兵马已在你的巢湖外50里安营扎寨。你这么说吧，要想取你巢湖，不费吹灰之力。他敢！刚说到这儿，外边进了人，谁呀？正是于廷弼的军师，这个人姓王。哎呀，李先生一向可好？不知道你来，刚才有人送信，我才知道。我在厅里准备了水酒和菜，请到内屋喝两杯吧。走走走走走。哦，于廷弼明白了，军师有话跟我说，把他让出去。就这么，于同江、于同海就把李善长送出去了，到那个间坐下，哥俩陪着吃饭。军师过来，王家千岁啊，刚才你们说话我听得清清楚楚，朱元璋一举一动你心里都有数，朱元璋将来准成大业，大元朝还非得灭到他手不可。虽然我们巢湖有10万水军，可是我们只能守在这里头，上岸就不行了，咱得留条后路啊。军师，我知道朱元璋这个人不错，挺义气，是个有道明君。你的意思叫我投降他们？嗨，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们现在助他一臂之力。另外我们也是反元的，咱们那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咱帮他出力了，到那天他也白不了你。如果现在他算计我们，我们不帮忙，他恼羞成怒。这徐达可厉害呀，他现在说借兵这就好听，要说愣打愣抢，咱们又怎么办？
1: 我琢磨琢磨，
0: 哎呀，众将都过来，看来是人心所向，都劝于廷弼这人真明白。行，好吧。李善长吃完饭把他请回来了。李先生，我问你一件事儿，你能做了朱元璋的主吗？哎，我做不了，我可没那两下子。你有什么事儿，我呢给你来回呀跑个道可以。叫我投降朱元璋行，经我三件事。哪三件？第一，我只听朱元璋一个人的，听他一人调遣，别人我不听。那一说什么徐达呀，什么刘伯温呐，都不行，我就听朱元璋一个。第二，我是听调不听选，调我行，选我我不去。第三，他允许我坐镇巢湖，我哪也不去。为啥呀？这是他的一亩三分地儿啊，离开这儿，离开这儿就行，把脑袋丢了。如果朱元璋同意了，我就投降，我带我10万水师营投降朱元璋。如果不同意，我看他奈我如何。李善长说好，我这就走，三天后给你准信儿。就这样，李善长在于同江、于同海陪同下登舟来到对岸，弃舟登岸，跨马直往西屋营走去。此时朱元璋已经兵离滁州，往南推进，兵扎在巢湖的50里地地方。为什么起兵啊？朱元璋着急呀，打了好几年了没什么大进展，现在 我军士气正旺，又增加这么多的战将，特别是来了常遇春，应该发兵。就这样跟徐达商量好了，兵分两路，一会儿啊由于金彪领着攻打镇江瓜州，给他5000人，配了2员将汤和邓玉，押粮运草的是梅世祖，他把这伙人领走了。一伙人呢由朱元璋徐达亲统大队，准备攻打采石矶。攻打采石矶的先锋是谁？就是六爷常遇春，他的先锋营是3500飞虎队，可是没有水师战船，不能打采石矶，他们在这等着听信儿。李善长到了，来到里边见了一毕，就把见着于廷弼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主公，你能答应吗？朱元璋高兴了，哎，只要他同意投降，甭说是3件呢，30件、300件我都答应。太好了，跟徐达一商量，这么办，封于廷弼为水军元帅，这样朱元璋呢就有俩元帅了，陆军元帅是徐达，水军元帅是于廷弼，可以参与习武的军事会议，要给他10万两银子，慰劳水军，是啊，拨点银子，要赠给于廷弼紫金盔一顶，连环甲、宝剑、战靴、征袍，还有弓箭，把这东西都带着，由李善长领着车辆拉着来到巢湖见了于廷弼。东西往那一放，把事情一说，于廷弼深受感动，哎呀，真是不教不知道啊，朱元璋确实是有道明君，他能容人呢，我刚刚投降就送给我10万两银子，我得谢下去。就这样，他带着巢湖的大将来到朱元璋的营房，叩拜王家千岁。朱元璋高兴，排摆酒宴来庆贺。哼，朱元璋往当间一坐，左边徐达，右边于廷弼，下边两旁全是战将，开怀畅饮，酒席前商量打采石矶的事儿。于廷弼说，主公啊，我这10万人马还有战船都拨给你了，你看着办吧。朱元璋说，我不会统领三军的，尤其水师营我没带过，还得是你呀指挥。徐达说，这么办，咱们兵合一处，你呀赶紧操练水师人马，准备攻打采石矶。简短接说，经过几个月的光景，水师人马训练好了，战船准备得了，要打采石矶，先锋官谁？就是常遇春。可是采石矶不好打呀，它处于长江的南岸。什么叫矶呢？就是石字搁个几字，要在字典说呢，就是探到水面的礁石。采石矶在安徽很有名啊。这块大岛子的石头探到水面很远，而且呢离水面数十丈，它的另一面呢连在陆地上，直通太平府，太平府归元朝管，太平府的兵能够打接应，能给他给养，这块是军事重镇。守采石矶的主帅叫老姜不辣，副元帅两个，一个叫撒里不花，一个是陈野先。陈野先怎么上这儿了？陈野先在襄阳打败之后就跑到这儿了，他跟老姜不辣是朋友，老姜不辣看在往日的面上给他个副元帅。他在这儿，这个地方戒备很严，另外平时没有战情，只要往采石矶的矶头一站，呵，眼望江面是一览无余，看得清清楚楚，每天这都有重兵把守。想打采石矶得怎么打？而是船过江面，从采石矶的底下过船，然后呢爬到采石矶顶上才能够赶到帅府和敌将交战， 才能夺下这块阵地。可是采石机地里水面相隔数十丈，无处攀登，没个上。老姜不浪已经得了信儿了，说巢湖于廷弼投了朱元璋，正在长江里操演水师营，可不好，加紧防范。突然一天，有军卒报：“启禀大帅，了不得了！江上边来了有20多只小船，奔着采石矶来了。”哦，我看看。老姜不浪登上采石矶，往江中瞭望，可不是吗？小船哇，他必须啊搁着采石矶底下通过。来呀，放锁链。这块很多礁石啊，就突出水面呢，都用铁链子连着。连着干嘛呢？底下坠着大石头，大个儿像磨盘，小个儿如斗，咔嚓，铁链一砍断了，通塌通咣，大石头由上至下咔嚓一声，什么船也给你砸翻了，船板给你砸碎了。这20多只船呢，正是西吴的派出的水兵来探一探采石矶的兵力。刚到这噼里啪啦哗，小船砸翻的砸碎的，这军兵噼里啪啦全跳下水了。水性好的能游长江的活命，大部分葬身于府。败兵报告于廷弼，于廷弼开始啊没往心里去，打仗能不死人吗？毁掉几个小船算什么呢？我这有龙头舟、虎头舟、豹头舟、朦胧战船、大小船，有的是，坏几个算什么？那边修打造，死人了还不要紧，从渔民里再招募啊。可是跟徐达商量，徐达说不好办，你说你我都当过元朝官，对采石矶这种还都熟悉，但是咱们上不去怎么办呢？是啊，据我知道，上采石矶得占天时地利，还得占人和。嘿嘿，这怎么讲？天时地利啊，必须啊在长江大潮的时候，很难见到这水位涨特别高的时候我们偷上采石矶。尽管水位涨得再高，可是采石矶的矶头距离水面数十丈远，必须有一员猛将飞越采石矶，夺下矶头，占领这个制高点才能打下来。什么时候这是涨潮的大日子，水位最高啊？另外什么天还得是个月黑头，什么人能上去啊？徐达说这可糟了。别着急，徐元帅，我再派人。就这样又派了3、4次，每次都被老姜不辣派人噼里啪啦把船砸翻了，军兵死不少啊。就这样不能打了，老姜不辣高兴，心的话，哈哈，于廷弼呀，我叫你丢人现世，你别看你在巢湖的时候挺安稳呢，这回想打采石矶门都没有啊，这是天然的屏障。徐达、徐国贤、于廷弼坐在一块犯愁了，说怎么办呢？等机会吧。就这样又待了好几个月。这一天呢，于廷弼从外边带了个老者投往牛心法界，须发花白，老人家驼背，光着脚，高网裤腿，来到了里边。徐元帅，这个老者姓赵，过去跟我认识，他是打鱼的，曾经在我巢湖啊做过饭，想不到我在江边溜达看见他了，快见见徐元帅。徐元帅，小老儿给你磕头了。哎呀，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搭个座。这拿我座位，你们都是元帅的，坐坐坐坐坐。哎，老人在这搭个凳子边。
2: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盛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四点整，欢迎下载大盛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啊，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

然后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啊、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儿，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哈、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一百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哦，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但是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您想想啊，这价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1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啊！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1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1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10大包，咱们看1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1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10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10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
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

0: 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10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10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讲述人间故事，倾听英雄悲欢。大象新闻广播午夜书场，让您卸下一天的疲惫，用故事熨贴心灵。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演义》。
3: 上回书说到，据他说，上采石矶得占天时地利，还得占人和，必须啊。在长江大潮的时候，我们偷上采石矶，尽管水位涨得再高，可是采石矶的矶头距离水面数十丈远，必须有一员猛将飞越采石矶，夺下矶头，占领这个制高点才能打下来。什么时候这是涨潮的大日子，水位最高啊？另外什么天儿还得是个月黑头，什么人能上去啊？徐达说：“这可糟了，别着急，徐元帅，我再派人。”就这样，于廷弼又派了3、4次，每次都被老姜不辣派人噼里啪啦把船砸翻了，军兵死不少啊。就这样，不能打了，老姜不辣高兴，心的话：“哈哈，于廷弼呀，我叫你丢人现世。”你别看你在巢湖的时候挺安稳呢，这回想打采石矶门都没有啊，这是天然的屏障。徐达、徐国贤、于廷弼坐在一块犯愁了，说怎么办呢？等机会吧。就这样又待了好几个月，这一天呢，于廷弼从外边带了个老者投往牛心法界，须发花白，老人家驼背，光着脚，高网裤腿儿，来到了里边。徐元帅，这个老者姓赵，过去跟我认识，他是打鱼的，曾经在我巢湖啊做过饭，想不到我在江边溜达看见他了，快见见徐元帅。徐元帅，小老儿给你磕头了。哎呀，老人家，起来起来起来，快快快搭个座。这哪我座位，你们都是元帅的，坐坐坐坐。哎，老人在这搭个凳子边儿。徐达说：“哎，于元帅，你把他们人家领来，什么意思啊？”啊，徐元帅，老人家的儿子在采石矶上当个大头目，我们对采石矶上的情况是一点儿也不清楚，我把他请来，叫他跟我们说道说道。哦，好好好，老人家要是能帮我们忙太好了。哎呀，我知道你们那想打采石矶，哎呀，训练人马好几个月，这一冬天呢也没闲着，后来听说你们派船又打采石矶，又攻了好几个月，这不都到现在吗？你看还没有打上去。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我要是能帮忙的，我就给你们帮忙。哎呀，太好了， 老人家，你呀打听打听儿子，采石矶是什么人镇守，他们的布防怎么情况？有事儿呢，你随时到这告诉于元帅。
4: 嗯，好，
3: 你放心吧。不过，哎，早晚早晚，要是把采石矶打开，我那儿子，哎，我们绝不伤他，还有赏钱。哎，赏不赏没什么，可就是哎，留他一条命，好给我养老送终啊。哎，你放心吧，老人走了。一个月两个月还没信儿，都到什么时候了？这阵儿都到了六七月。哎呀，朱元璋急的，徐达也急得了不得，那边于金彪啊连连得胜。这个时间呢又几次攻采石矶还没攻上去。这一天赵老汉来了，告诉于廷弼，哎，我问清了，这些天呐，采石矶那个主帅叫老姜不辣，可高兴了，说打了胜仗，这不眼看要到八月十五了吗？他有犒赏三军。他犒赏什么三军呢？不是这几个月净打胜仗了吗？山上一兵一卒没伤吗？想要乐呵乐呵啊。于廷弼把这事告诉徐达，徐达一听高兴，好，看起来呀，我们也在八月十五这天好好庆贺庆贺，也犒赏三军。嗯，咱们赏什么呢？采石矶几个月前打胜仗，现在还犒赏三军，可见兵骄将度。趁着兵骄将度，另外我看天时啊，八月十五的子时是大潮之日，江水猛涨，我们就此机会攻上采石矶。他们那边庆祝，没有什么防备，我们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好，就这样，徐达派人四处购买牛羊菜，到处宣传呢。哎，我们这回呀，要好好庆贺庆贺。我们呐，水军练好了，要打采石矶。一点点消息又传到了老姜不辣耳朵里。老姜不辣一听，什么？攻不上采石矶还庆贺呢？要打呀？好，你打你的。既然你庆贺，那我们这边也庆贺。单说到了八月十五的早晨，徐达升座保障，旁边坐的是于廷弼，众将官两厢站立，众位将军，攻打采石矶就在今天一举呀，胜负就在今天晚上，可是不是那么容易的。虽然战船准备好了，水军也准备好了，就缺一员勇将飞越采石矶。大家不明白怎么飞越采石矶啊？可是都是那块地形，这采石矶的矶头探到水面数十丈，必须有人呐，趁着水位上涨，弃舟飞越采石矶，把这矶头控在手里，把敌兵杀死，然后战船呢从矶头底下通过，哎，从这花过来，顺北面的石阶登陆，这才行。众将，你看我，我看你，谁不也？旁边急唤一人，谁呀？常遇春，元帅。末将领令，我愿意飞越采石矶。这胡大海急了，六弟啊，你也没长板，你怎么飞上去啊？那可高了。我知道，可是总有人得探险呐，你忘了？在以前我们弟兄一块儿登山的时候，你们都顺石阶而上，兄弟我攀藤萝月峭壁，专门走悬崖峭壁。哦，对，胡大海想起来，常遇春呐，有一对百炼铁锁，又叫飞抓，这东西就登山的。这飞抓呀，就像人的手一样，中间带一条链子，它哗楞往岩石壁上一甩，啪，抓住链子，蹬紧了，然后倒链子往上爬，再把这个抓哗楞往上一扔，蹬住了，再拽这个链子往上爬，把这个链子抓呢摘下来，倒是好使。

辛苦了，不算什么，今天半夜出发。这边给常玉春准备好了衣服，那边有于廷弼就准备好了水师战船。天色将晚，朱元璋不放心，拉住兄弟手说：“六弟呀，你可要小心。”哎，主公，你放心吧。就这样，摘盔卸甲，头上啪啪大不罩头，双打蝴蝶扣，换上短衣襟小打扮，浑身穿青挂皂，胸勒十字半，背背打将钢鞭，把抓呀跨在脖子上，前边用皮带系住了，像扣一样，链子搭了下来，飞抓掖到皮艇带上，随后叫人准备小船，快到子时了。只见英雄弃岸登舟，有四个水族划着小船，顺着江边直奔采石矶而来。今天晚上是风高浪大，浪大礁石，小船上下颠簸。常玉春看看黑洞洞的采石矶，心里也着急呀，心想这玩意没准儿啊，要是被人发现可就完了。哎，当兵的快靠边走，往里靠。由于风特别大，浪又急，哗哗直响，划船的声音上边人没太注意。哎，很快贴近采石矶的底下。那么上边谁镇守呢？上边也是副将撒里不花，下半夜是陈野先两个副元帅，一班啊带十个人，这十个人都是大将，相当于都督、副都督，在帅府里张灯结彩，排摆酒宴，正在庆贺。老将不辣高兴，他在采石矶可镇守多年了，可有根基呀、啊。特别是朱元璋带水师军来攻打采石矶，这么长时间没打开，他觉得自己能耐大了。好好敬个敬个，呵，排摆酒宴。本来呢，上半月是撒里不花，下半夜是老姜不辣。要是老姜不辣守采石矶，恐怕西吴军也上不去。关键陈野先想表现表现自己。陈野先到了之后啊，也知道寸功未立，看在往日老面子上，弄个副元帅是个受气包。谁给他气肉呢？就是那个副元帅撒里不花。撒里不花老拿话刺激他，就说他没能耐。另外呢，他是悍将。陈野先就不服气，今天晚上酒宴前，陈野先就说：“元帅，今天呢是大喜日子，您在这喝酒，我替你守采石矶头。”嗯，老姜不辣挺高兴，可得注意啊，别看最近西吴人马没来攻打采石矶，嘿嘿，恐怕他们不会甘心的，因为登不上采石矶，休想打乌湖关、太平府、金陵城。我已经啊派人到金陵调兵帮我守护采石矶，野先呢可要小心。哎，我知道，这样三更一过，陈野先带十万将官骑快马来到采石矶前，下战马有人把马牵到一旁，登上了矶头。撒里不花说：“哟，来了啊，来了，你们去喝酒吧。我可告诉你，小心点啊！我看你出事可就掉脑袋。”哎呀，你放心吧，走吧，走吧，走走走走。就这样，那些人走了，这十个人吃饱了，喝足了，站在采石顶上往下边看了看。哎呀，眼前哗哗看都眼晕呐。嗯，今天晚上浪大风高，没事儿，甭说是人上不来呀，连个鸟都飞不过去。嗯，来来来，坐坐坐下。几个人往这一坐，侃大山，东北话说叫闲扯。那个说，你也不能那么讲啊。最近我可听说朱元璋手下一员大将叫常玉春，挺厉害。干嘛最近呢？那是他把兄弟，我知道把兄弟后来不怎么好几年也没在军营，

0: 常厉害，这家伙可惹不得。曾经香挑宫院墙，马踏五科场，力托千斤顶，又马踏梁兴县，杀败我们72座连营啊。我呀、啊、我真担心他来，嗨，他是旱鸭子，不会水。
1: 他不来便罢，要来，
0: 哎，我不是吹牛，我一把他扔到江里，叫他喂王八。这阵儿大将常遇春已经来到了采石矶头下，抬头看看，哎呀，数十丈高，就像猛兽一样。嗨，杀！当兵的，哎，六爷可小心呐、啊！我跟你们说，只要我身体呀、啊、离开小船，你那船快划走，躲我远点儿。这是为什么呢？防止我掉下来。一下秃噜掉下来，我掉到水里不要紧，我会水，怎么着我也扑腾扑腾能爬到岸上去。可是掉到船上，这个船非砸翻了不可，你们四个人怎么办呢？哎哎，好好好，小心，不要紧。嗯，英雄走精神壮骨胆，摸了摸鸡头的石头，溜光发滑在水里泡，一伸手把这抓了，出来，一扬手，哗啦，唰，扔上去了，啪，5尺钢钩搭在礁石上，蹬蹬5斤链子，这链子是5斤之精所打造啊，结实，一蹬一蹬，行了，嘿，这个手啊开始往上倒，身体给悬起来，当他悬起来之后，一伸手把这个抓拿起来，哗楞摇。唰，往上扔，哎，蹬住了，随后他松了这只手，哗哗哗哗，倒这个链子。当他倒到上边的时候，再抓住这把抓，哗，再往上扔，哎，蹭蹭，一把一把倒，一会儿离船已经1丈5尺高，身子可就悬起来，脚往哪蹬啊？脚尖微微的担在了岩石上，使不上劲儿，就像壁虎爬墙一样，怎奈是脚上一点劲儿使不上。当兵你看，哎呦我的妈呀，这身在这忽悠忽悠的，就弄根链子，快，小船哗，莫转船头，六爷小心。长春不敢说话，三倒两倒啊，这汗刷下来。你别忘了，长春个儿大，身子沉呐，他那么能吃，能不壮，能不胖吗？到这阵儿，体轻是个便宜事儿，体重就麻烦了。就这么愣拎呐、啊，一把一把倒来倒去。你这么说吧，倒了有2/3，倒不动，那汗水一把衣服都塌透了，就觉得胳膊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突，哎呀，再想往上甩飞抓呀、啊。甩不动，甩不多远，哗啦，哎，不好，哎呀，我再使劲能上去了，难道我要前功尽弃？想到这儿，他自己都害怕。长春一辈子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今天心腾腾直跳，不单是吓的，而是累的，心慌气短，直喘粗气呀。啊，完了，看这意思我要上不去，别忘了大队人马都等着我呢，元帅主公都盼我登上采石矶，成败在此一举。哎，我怎么那么没志气呢？上，对，再努把力，再努把力。想到这，哗啦，往上一扔，摁住了，拽住这个，蹭蹭蹭，又倒上5-6尺啊！哎，行了，底下链不搭了下来吗？再把这个抓，哗啦，又搭上去，倒来倒去，上边是差2丈，可就登上矶头。哎呀，他就觉得浑身突突突突直哆嗦，不好！哎，常遇春呐、啊，难道说？

死在这吗？不行！杀！咬牙关屏住呼吸，猛然往上哗啦一倒，蹭蹭蹭。这回离那顶上只差有七八尺了。常玉春掌身去一抖，丹田劲，再把飞爪哗楞一割，嗨！由下边啪就翻到了鸡头上，大脚啪一踩，不知道常玉春用多大劲，就这一下子把鸡头的礁石咔嚓下了这么深，上面留这么大个脚印儿啊，这只腿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 FM95.5 大象新闻广播，新闻速递，资讯刷新，开启新的一天。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北京晴，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塔吉克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2: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2: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2: 我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1: 各地城超赛事火爆，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
2: 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默马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0: 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
1: 外部环境无论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
0: 习近平指出，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展现两国高水平政治互信，为中塔世代友好提供坚实保障。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拓展绿色能源、数字经济、智慧城市、人工智能等合作，提升科技创新动能。要深化人文交流，打造地方合作新范式，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要加强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新时代塔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见证签署政党交流、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媒体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农业、文化、教育、住房建设、检验检疫、市场监督等领域10余项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拉赫蒙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0: 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脱贫成果举世瞩目，相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的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的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国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地造福于世界的各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0: 水利部昨天表示，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县域统管比例达到72%。
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
1: 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
2: 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
3: 连日来，各地城超火热上演，群众体育赛事热潮涌动，票根经济点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路有没有爆笑的抢点？好，
5: 漂亮，这一脚一直非常漂亮。
4: 南充队终于进球了。
6: 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已结束10轮激战，赛场外各地以球赛票根串联起购物、餐饮、文旅全业态消费。在位于南充市顺庆区的一家商场，最近一个比赛日，商场客流量较平日增长超40%，销售额提升30%多，满300减50元的川超专项抵扣券已成功核销超1500张。消费者李鑫：
7: 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可以，看完了球赛拿起门票还买东西还可以便宜，比赛好看，买东西也实惠。
8: 上周末，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南通队与南京队的对决。南通全面升级票根经济，10多处景区免费开放，特色项目半价优惠。在南通濠河风景名胜区，游客凭苏超票根及有效身份证件，即可享受濠河白天场游船免票一次。游客董安燕：
9: 感觉风景挺美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边来玩，也感谢苏超吧，就是让我们有这个免费游玩的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9: 机会
8: 在南通博物院，星耀江河、三星堆金沙与巴蜀文化特展正在进行，游客凭球赛票根观展可以享受半价优惠。游客林善超：
10: 到这边正好看球赛，顺便来看一下，觉得特别震撼，志愿者讲解得非常好，非常仔细，而且跟我们的互动也非常好。
11: 2026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正在进行，嘉兴平湖市民周明丽：
12: 我们吴越杯看了好几次，主场也一直看，嘉兴也去，对，因为小朋友也比较喜

0: 部举行了各类安全宣传活动。
1: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近日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
0: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
1: 西安至十堰高铁昨天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0亿元。五月中下旬，多部新片即将上映，有望进一步提振市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汗：
4: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世界贸易中心协会理事会主席德鲁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
5: I think this meeting will be a very good meeting.
6: 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3: 美国罗伯特·莫里斯大学学者莫雷蒂表示，中美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7: The U.S. President and the Chinese.
4: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
3: 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非中研究中心研究员恩卡拉。
8: Between President Xi Jinping.
4: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数百名日本民众12号傍晚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强烈反对高市政权推动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认为该法案将压制日本国内反战声音。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只要乌克兰方面能够做出相关决定，俄罗斯在停火安排后重启的特别军事行动可随时结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签署总统令，批准扩大并延长对俄相关制裁。
0: 总台记者12号获悉，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目的是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
1: 英国首相斯塔默目前正面临巨大辞职压力，多名英国内阁成员要求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另据英国方面12号消息，已有超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默留任。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12号表示，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人员完成撤离后，尚未出现更大规模疫情爆发迹象，但相关应对工作还未结束，预计未来数周仍有可能出现新增病例。
9: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天，国务院新闻。